0: 18手机02191366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原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原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原电话 02748288。
1: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2: 09-2652-188。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3: 要闭眼睛，你看见什么？
4: 一只青蛙跳得很远很高。

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8。

0: 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源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0: 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丰富炸串。
1: 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2: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 AM 九三六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2: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神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万人访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0: 拒绝。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1: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我们为您一一解答。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由凯丽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下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0: 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1: 我要搬新家了，
2: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2: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2: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3: 奥坛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

要来看。

0: 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936 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0: 杜姐，忙啥呢？
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8。

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

0: Amy's Kitchen 爱民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

家乐窗帘布艺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祈愿，祝福从来就不属于恶魔，直到你为我画出幸福的形状。
1: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2: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
1: 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大家好，又到周二了，依然是三妹说亮话，准时跟大家相约。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依然恳请大家帮忙。第一件事情，先帮三妹按赞；第二件事情呢，没有订阅跟关注的，记得帮三妹冲一波订阅还有关注。非常谢谢大家了。当然，今天节目一开始依然请到了大家非常想念的亮哥，亮哥午安。
1: 三妹好，各位网友大家午安，欢迎收看三妹说亮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按小铃铛。还有打开抖音的新西兰三妹，感谢大家的关注，谢谢大家。
0: 是，感谢亮哥。同时我们的节目呢，明天依然会在郭正亮频道播出，也请大家多多支持咯。当然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呢，中国上半年海关总署的成绩单已经亮出来了，非常的漂亮。就单从六月份的数据来看呢，进口跟出口都是双双超预期的。尤其是对美国这方面我看了一下，如果是按照前半年两个季度来算呢，中国对美国的这个贸易总值就是第一季度是下降 18.7%， 但是第二季度就增长了 13.7%。 亮哥，这个成绩单因为刚好出炉嘛，所以请亮哥刚开始帮我们来做一下解读。
1: 这个主要增加的是 AI 相关的硬体那我有点意外，因为中国大陆的成熟制程半导体它已经变成第一大出口产品了。
0: 是。
1: 可是我想美国应该是例外吧。结果现在美国也一样了。
0: 也需要中国的。
1: 我这边的资料是我去查 DeepSeek 他说今年五月集成电路出口同比暴增 110%。 就是特朗普去中国然后回去之后五月份然后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伺服器
0: 处理器
1: 增长 66%， 那这两个贡献了一半的出口，所以都是跟半导体有关的。
0: 是的。
1: 那最近不是传出那个苹果嫌那个存储晶片涨价嘛？说韩国那个海力士三星还有美国的美光不断涨价，所以要求白宫特许他去买这个长芯存储的第一晶片嘛那我不知道通过了没有。美国的国会那个反中的议员非常的生气那苹果就说那不然那个九月开学我所有东西都要大涨价。所以我觉得大概是放了啦就是说你知道特朗普最怕物价膨胀嘛？
0: 是的。
1: 那现在伊朗战争又不明朗，所以呢就在这个半导体的部分让中国的产品都是成熟制程的
0: 14奈米及以上的，
1: 那中国大陆的成熟制程已经是世界第一了那美国就说好吧，我就让他进来吧，反正这个
0: 挡不住，
1: 美国没有绝对依赖的问题可是我跟你讲，这个占比还在提高，未来有机会提高到40%那我们都知道嘛，半导体的实际应用成熟制程是大概占70%
0: 大多
1: 我们那个高阶的
0: 对啊。
1: 其实用途如果不是因为 AI 被那个黄仁勋搞那个英伟达的芯片大量制造，本来高阶芯片的运用可能只有20%那现在可能增长到30%以前大部分都是手机嘛，还有伺服器嘛，对不对那所以你就知道成熟芯片表面上看技术是没有那么高啦，可是有制造能量的国家也不多。那中国大陆因为性价比最高嘛，
0: 是，
1: 所以恐怕连制造成熟芯片像马来西亚啦、台湾也很难跟中国大陆竞争。
0: 关于科技这一块哦，亮哥，我们之后放在后面来跟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包括现在全球都非常关注的中国的 AI 人工智能的这个大会也要举行和开幕了，非常具有指标性的意义，因为这一次中方最高领导人也会亲自出席并发表重要的一个讲话，这个放在后面跟大家讲哦。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主要的一个项目，针对日本近期非常频繁的涉南海跟台海的动作，现在中国是双线出击。外交线跟大家提到了，昨天呢是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召见日本驻中国使馆首席公使，图带给大家来看一下哦，这是向日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但是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是当场给反驳回去了，而且还针对中国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跟刘劲松司长还阐明我们日方的立场了哦，要求中方做出妥善应对。所以你看到没有，日本最在意的还是稀土金属矿产。除了外交交涉之外呢，中方在按部就班的进行常态化演练。7月16号到17号黄海南部划出禁航区，每天3小时实弹射击，船只禁止进入。告诉大家为什么提到的是加码哦，上一次在同一个靶场上训练是6月28号，这个训练一直持续到了7月10号，连续13天中国在黄海进行这个训练活动，只隔了5天的时间，7月16号又开始进行实弹射击了。在往年是极少出现这么短的空档，属于比较少见的高密度连续实弹安排。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哦，南海仲裁案不是出炉10周年吗？14个国家有发表这个联合声明。这14个国家，大家去算了一下，除了菲律宾呢是这个周边国家，13个国家都跟南海没有关系。所以网友有一个神总结，我也带给大家来看看哦。他把这14个国家分类了，五眼联盟啊，大家都知道5个，波罗的海3傻，列出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就是这3国，法西斯代表。德国、日本、意大利，再加上这个斯洛文尼亚跟罗马尼亚，这2个算是打酱油的。我们看看，与此同时呢，日本有没有收敛？并没有，它在加快的推进东南亚的安全合作。图中看到的是小泉进次郎，日本的防卫相，在13号和越南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在防卫省进行会谈。日本很明确的说了，在日益严峻的国际形势下，日本和越南防卫部门间的合作越来越重要咯。还提到哦，越南是日本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的重要伙伴。我是看有分析说，相比菲律宾呢，越南的外交政策更稳定，所以呢，日本当然希望把越南视为更可靠的合作对象。尤其越南它有一个金兰湾，地理位置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日本舰艇能够更多的利用越南港口的话呢，它的活动范围大家想一想就能够从琉球延伸到南海腹地了。亮哥，今天上节目之前环球时报出了一篇非常重磅的评论，叫做绝不能让新型军国主义为祸南海。很明显美国日本跟菲律宾想要这样去操作，从中国外交跟军事密集的出手该如何去观察？
1: 我这个还是南海仲裁案10周年的操作了。其实美国应该要好好想一想了，你搞了半天东南亚国家就只有菲律宾来签，那其他那个南海争议的深索的相关国家为什么都不签了？
0: 越南没有啊，
1: 越南没签啊，马来西亚没签啊，那连那个东南亚最大的老大印尼也没签啊，对不对？
0: 嗯，
1: 这个意味着东盟啊是不喜欢这样搞的啦，他们希望透过东盟自己内部来讨论嘛，你搞域外国家来搞有什么用？而且我跟你讲啊，越南是不可能跟日本进行军事合作的啦，他不只要面对中国，他也要面对俄罗斯。
0: 嗯，
1: 越南的军武几乎都是俄罗斯的，你以为俄罗斯都没有意见吗？而且越南的经贸对于中国的依赖那更是高啊。
0: 对，
1: 他目前多需要中国的贸易啊，所以我觉得 刚刚你讲到日本认为越南的外交是比较稳定的，对，对中国也是比较稳定的，
0: 是
1: 因为中国大陆跟越南曾经在西沙干过一次嘛。那2015年嘛，越南不是还搞了一个那个要对那个华人的企业做，那个时候有很多台商都受到伤害嘛。那后来他大概就知道不能这样搞了啦，啊，我觉得越南再怎么样也没那么笨呐，就是在南海问题，我找美国就好了，还找你这个日本这个更有争议性的域外国家。
0: 嗯，
1: 而且你要知道啊，日本在越南其实并不顺啊，他的高铁你盖到哪里去了？
0: 他倒是想抢单，
1: 不，他抢到了，
0: 嗯，
1: 结果说要2045年才能盖完呢，啊，
0: 嗯，
1: 啊，所以我跟你讲，其实我觉得高市长不要这种乱搞啊，都在浪费时间呢，啊。我觉得他大概最想做的一件事，是把日本的武器卖给越南呢，啊。
0: 是啊，
1: 因为他现在找不到可以卖的国家了，啊。
0: 嗯，菲律宾应该是有下定五个。
1: 对，可是菲律宾的国防预算只有40亿啊。
0: 是。
1: 坦白讲，他也想卖给台湾啊，可是台湾跟越南没有那么容易了。你以为美国都没意见啊？俄罗斯都没意见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军火市场是一个高度管制的市场啊。
0: 嗯。
1: 高度政治化的市场，哪轮得到你日本来玩这个啊？对不对？
0: 嗯，
1: 所以我是觉得，坦白说，这个我一直觉得高市长不要再浪费时间啊。还有你前面那张图啊，日本介入南海，那中国就召见驻华代表。训他嘛，对不对？
0: 嗯，
1: 啊，那日本就反将回去抗议稀土问题。我觉得这种外交很幼稚，欸，
0: 真的。
1: 我坦白说啊，南海问题啊，你日本怎么介入？你有什么筹码？你敢介入吗？稀土一样啊。你日本也没有筹码，啊，所以我觉得这个都不是正常在搞外交了。我讲白了，美国一定，美国人在做外交啊，都会区别对待的啦。
0: 嗯，
1: 比如说南海仲裁，他手上抓住菲律宾嘛，所以美国就会强势嘛。他手上有筹码，他才会强势啊。你日本手上什么都没有，欸，我觉得这个大概会让中国大陆更看破手脚了，就是
0: 真的把你掐住
1: 了，你也没有准备好，就来这边吵架啊，那回去我看中国大陆只会更硬了，啊，就是这样啊。
0: 嗯，
1: 中国大陆那个日本已经派过好几次的代表来拜托稀土问题了，包括金团联，包括日本工商会议，中国大陆都只有一句话回应了，啊：回去找你们高市早苗啊。那最近听说还在运作，日本右翼嘛，要拜托石破茂任内的外长去访问中国。
0: 岩屋义。是不是？
1: 哎，对对对，三个字。
0: 对对。
1: 那这个人，中国大陆比较能够接受，因为他比较实在了。
0: 嗯。
1: 你高市早苗自己的外长没办法处理，找前任的外长。
0: 天哪，好丢脸啊！
1: 你不觉得这个很荒唐吗？
0: 这侮辱性太强了。
1: 不然你下台算了吧。你高市早苗下台算了，让石破茂回来好了。荒唐啦，我跟你讲，这个 没什么用啊。不过我觉得中国大陆啊，在黄海实弹射击啊，距离日本还是太远的点了、啊。这个地方实弹射击，第一个终极的其实是韩国了啊。我觉得中国大陆应该到海上做实弹射击了，
0: 哦，
1: 就跟那个对澳大利亚这样，
0: 是，
1: 这样日本才有感觉了。他应该跑到日本的北侧，南韩的右边。那边做实弹海上的实弹射击了，这样针对性才够清楚了。
0: 嗯，
1: 不然坦白讲，黄海距离日本还有点远呢、欸。日本人听不到炮声啊。
0: 梁科学打给他听，打给他个响，让他知道就是冲你来的。
1: 澳大利亚上次不就这样？
0: 是的。
1: 对澳大利亚就很有感觉嘛，
0: 嗯，
1: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还是，我觉得中国大陆还是不想急速升高对峙啊，不然中国大陆还有更强的筹码，就去包围钓鱼岛啊。
0: 已经常态化巡航了，就
1: 巡航跟包围不一样哦。包围是不让日本船进去啊，
0: 嗯，
1: 这个必然是轩然大波，嗯，
0: 不过
1: 中国大陆大概在算计他的这个节节升高的步骤了，啊，我觉得他还是觉得，好吧，我就慢慢跟你玩吧，中国大陆还是倾向啊用稀土了，
0: 嗯，
1: 就让你知道痛啊，可是我跟你讲，日本要痛哦。至少要到明年中以后，
0: 明年中就是库存整个都彻底
1: 对，差不多，
0: 嗯，
1: 一定还是要有库存的危机了。
0: 对，不过外交层面上，我们昨天也带给大家来看到了中国外交部的雷霆反击，其中包含了，大家都觉得哇，干得太漂亮了，说得太漂亮了。就是以你日本的双标来说，你说这个南海仲裁按照你的标准的话呢，很多岛。很多所谓的礁，不算岛啊，就是礁，只有退潮时候露出海面的那一部分称之为礁，那你都不能够拥有主张的，包括冲之鸟礁，你也不能够说那个是你的。如果这个立场你都站不住的话呢，日本不好意思，你的领土就只在你日本的，只有四个岛就是你日本的本土。所以这个我们来再来看看外交搭配军事之后会有哪些的动作，包括大家不要忘记了，中俄的这个联合演练结束了，但是对太平洋的巡航开始了，有一些哪些动作呢？这个我们之后值得大家去关注一下。同时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昨天海南省有一个宣布了，将平稳推进2030年全境禁售燃油新车，意味着未来四年时间当中，海南岛的汽车市场会迎来一次彻底的能源革命，燃油车将会退出本地销售的舞台，取而代之的包括纯电、混电、燃料电池在内的各类的新能源车。所以大家都想说了，新能源汽车是不是越来越要使用更多的镍呢？所以对于印尼收紧镍矿，中国表现相当的淡定。我们看到了哦，这个磷酸锂电池呢已经超过 70%， 甚至是更高了，就中国在使用
1: 磷酸铁。
0: 对，磷酸铁锂电池，这个是几乎不用镍的，包括宁德时代跟比亚迪的车系大多都采用这个，就意味着海南未来全部卖啊新能源车，即使对中国往别的这个地方去推广什么的，对于镍的需求可能也不会增长的太可怕了。所以印尼的这个政策呢算大翻车了啊，导播已经给大家看看包括什么政策，对于镍矿三年审批改成一年审批，配额削减 30%， 大型的矿区配额大幅度的减少，包括上调镍的官方定价，还一度讨论加强出口统销和外汇管制，都是冲着你中国企业来去的。亮哥来帮我们看一下哦，中国从技术突破到海南成为交通能源转型的试验场，会如何结合起来分析？
1: 这海南岛要提前到2030不用油车啊，这个坦白讲是惊天动地了。
0: 不是不用油车，是禁售油车。你现在已经买的油车到当时是可以开的，但是你2030年你是在海南岛买不到任何的油车，
1: 就是新购的车辆没有油车了。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啊、我跟你讲啊，这个欧盟也有国家想这样做。
0: 是的，
1: 那最想做的就是挪威嘛。啊，那挪威它的时限是2050年啊，所以海南岛这个真的是石破天惊啊，
0: 而且速度很快。
1: 你如果新售油车不再卖啊，那加油站就一个一个停掉了，因为不会赚钱嘛。所以我是觉得，那你刚刚讲那个锂电池的技术革命啊，就是从三元锂电池变成磷酸铁锂电池啊，那最大变化就是不再用镍矿嘛。这个已经进行很久了啦，啊，只是说它的占比啊，那现在宁德时代跟比亚迪如果都开始介入啊，那这个当然长期就会变成大趋势了。所以我觉得印尼做政策研究的幕僚应该要打屁股了，你怎么会不知道这种事呢？连三妹亮哥都知道，你怎么会不知道呢？
0: 可能早个五年十年，
1: 你怎么这么高估自己呢？
0: 对对对，他可能。
1: 而且我跟你讲啊，中国大陆不是后来拆厂，整厂运回大陆吗？
0: 对，不干了。
1: 结果美国也跟印尼说，那我们也不要投资了。
0: 哦，赔了夫人又折兵，你美国不才跟人家签一个镍走廊的协议吗？
1: 我跟你讲，对，可是美国也想利用中国在这边投资的优势啊。
0: 哦，是的，
1: 就是中国会做出一些镍的成品嘛。
0: 对，
1: 美国也想到这边买现成的、啊，结果现在这个诱因好像没有了。那美国就觉得，那我单纯投资。这个诱因不够大，所以印尼完全算错啊。我觉得普拉博沃真的是跟佐科威还是不一样了。坦白讲，吸引中国大陆大量来印尼投资，就是佐科威弄的。我觉得这个大概让佐科威啊在家里痛哭吧。你把我这个好不容易弄成一个局啊给毁了、欸。印尼因为这样变成全世界最大的这个镍的相关产品的出口基地，你知道吧？
0: 它年产能有超过600万吨诶、欸、中起进去之后。
1: 这个坦白讲从头到尾都是佐科威。从头到尾都是印尼的前总统。就换成这个普拉博沃，因为普拉博沃是留美的啦，你知道吧？那他的家族是金融家族，
0: 是的，
1: 所以跟美国关系是比较亲密的。然后他又有一些镇压华人的历史的证据掌握在美国人手上，啊，所以就是要向美国示好嘛。那现在就翻车了。我坦白讲啊，美国能够帮印尼的经济是非常有限的了，因为印尼需要的就是工业嘛。我们讲的是传统工业啊，还有基础建设嘛。这两个最大的提供者都是中国，不然还有谁啊？我是希望他不要蠢到啊，变成第二个菲律宾了。
0: 这太不知天高地厚了吧？
1: 那恐怕就完全算错了。那搞不好佐科威他儿子会变成第二个沙拉，那不变得很讽刺吗？佐科威的儿子他的副总统啊，他们是联盟的、欸。跟小马可是联合杜特尔特家族不是一样， 搞到正副总统失和，然后把自己国家的经济搞到乱七八糟。这个我希望印尼人不要那么天真啊，真的。印尼是个大国，
0: 是
1: 跟中国好好合作，慢慢发展工业，做好基础建设，未来大有前途啊。印尼跟菲律宾是完全不一样的。印尼有很多天生的矿产啊，比如说橡胶啦，比如说镍矿啊等等啊，它的前途是看好的。你不要把自己搞成这样啊！我只能是语重心长，给印尼的朋友留点，留据我的观察啦。你不要变成第二个菲律宾了。
0: 亮哥看样子这么语重心长，应该有不少朋友在印尼哦。说实话，你想中企进入之前，镍矿每吨的利润不到100，中企投资之后，它的利润每一吨可以到500到800。你想你。印尼其实没有掌握到镍的和提炼的核心的技术，所以90%还是由中企掌握。你中企一走了之后，你印尼就重新回到直接就是卖矿的阶段了。那你说谁？你连提炼技术都没有，谁会再去买？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哦。不过亮哥，我们持续来观察一下，就对于现在中国出口，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那个出口成绩单，欧洲来说是相当警惕的。我刚刚才看到中国的这个海关总署有提到，它在全球高温多发的情况下，我国空调、电扇、冰箱等清凉家电合计出口了1079.1亿元，为全球的消费者送去了阵阵清凉。从这个时候开始，他们不讲产能过剩了。以德国为首的这个总理 Merz 开始讲另外一个了，就是中国汇率的问题。来哦，这个图片带给大家看看，这个是曾经有呼吁对中国实施广场协议的 Merz 再次的表示，人民币多年来被低估 25%， 欧洲长期低估了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的作用，我们需要和中国展开政治性汇率对话。默尔茨怎么说的啊？他说，欧洲现在面临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如何在制定对华政策方面上面要降低对中国的依赖，那么去中国化的代价究竟有多大？有一个天价的账单已经出来了，这个是一个这个机构做的，如果美国、欧元区、英国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中国关键产业和供应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所以你看到没有， Merz 谈人民币表面汇率，实则是欧洲或者我们讲到全球吧，就除了中国产业竞争力的一个危机。拿一个汽车产业举例，因为德国比较优势嘛，就汽车产业，大众汽车全球范围内要裁员10万人，把旗下车型阵容要减一半，降低成本，更好的和中国车企来进行竞争。另外跟大家提到了六月欧洲热浪不是很酒都在持续嘛，德国已经估计有5120人死于高温了，整个欧洲有路德超过10000人是超额死亡的，创下了历史新高。现在好了，亮哥，以德国为主要推手，直接把欧洲制造业的主要困境归因于是人民币汇率的问题了。亮哥带给大家来看看，
1: 这个中国不会理他了，你是什么东西啊？你又不是金融大国，我跟你讲，这个货币主权啊，是中国最在乎的主权啊，这个，而且你的利润是有问题的，那为什么别的欧洲国家没有这个问题？人民币汇率被低估，那应该面对全世界吧？那怎么只有你德国最惨呢？这个就是哦，完全不反省自己嘛。中国大陆也在跟德国谈啊，说不然这样嘛，我的车厂到德国投资好不好？他也拒绝。莫兹说啊，那以后德国的车岂不是都是中国品牌啊？人家美国人就可以接受 Toyota。Toyota 丰田汽车 后来到美国投资嘛，在美国卖的丰田哦，有60%是在美国制造
0: 哦，
1: 在美国创造了280,000人的就业，美国人可以接受啊，为什么你德国不能接受？你最伟大，拿到美国的车技不骄傲吗？福特汽车不骄傲吗？通用汽车不骄傲吗？对不对？所以我跟你讲，你用这种东西是没有用的啦，中国不会理你的。而且我跟你讲啊，我跟你讲他为什么又重提汇率议题啊，
0: 嗯，
1: 因为他发现啊，不是只有汽车产业发生问题。最近这个华尔街日报登了一篇文章啊，说德国的所谓的中小企业不是有隐形冠军企业吗？
0: 是。
1: 就是他在特殊行业市占率超过 60%。这一种冠军产业，德国本来有将近100多家、哎。结果现在啊，全部都遭到中国的挑战。这已经不是汽车了。然后德国就怪中国啊，说中国政府搞了一个10,000个小巨人计划，就专门针对他的中小企业隐形冠军来的。所以事实上是你被打败了。
0: 嗯。
1: 所以坦白说啊，莫兹现在是充满危机感啊。我跟你讲，那个德国的隐形冠军的企业啊，雇佣人口将近500万人，所以你去想一想对他的冲击了。
0: 嗯，
1: 哦，可是这个就是现实状况啊。其实坦白讲，这个也是中国大陆未来必然会面对的问题啦，就是你的竞争力太强了，那导致各国的保护主义都起来了嘛。那中国大陆也不是没有让步。中国大陆你看了、啊、他不到匈牙利投资汽车零组件、
0: 嗯、
1: 那要到西班牙，要到奥地利投资汽车厂。中国大陆也知道这个问题啊，所以愿意减少出口嘛，我直接到你当地生产嘛，那可以确保欧洲的就业嘛。
0: 嗯，
1: 很多国家接受了、欸、比如说瑞典的国宝汽车就卖给中国了，还有英国的 MG 不就卖给中国了吗？德国人就是不要。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这个叫做日耳曼的灵魂问题了。这就百年品牌的问题嘛。我坦白讲，我这样观察一下，德国是我见过最没有弹性的国家。我们举日本做例子了。
0: 嗯。
1: 日本的电器也一个一个卖给中国啊。连那个 Sony 的电视业务都卖给 TCL。啊。那日本的那个东芝啊，Toshiba电视也卖给中国了。就是德国人不愿意，德国人的灵魂最强大。坦白说，美国的汽车也一度领先全世界啊。我昨天才有一个朋友跟我讲啊，说日本的那个马自达，
0: 对，
1: 有一度啊，让福特来参股到50%哎。连日本都这样，所以日本人也蛮有弹性的。我就看来看去，就德国人最没有弹性。就你做生意做输人家，你要去找方法，不然合资嘛，不然卖给你嘛，不然技术合作嘛，这有很多方法，他就是不要。
0: 而且还要
1: 这有什么办法？
0: 还要政治性的汇率对话。我记得小时候政治性的汇率对话。
1: 我跟你讲，汇率没有什么政治性，
0: 那
1: 汇率只要一改，就是面对全世界了。
0: 不，他这个意思就是说，那中欧不是后期要密集谈判吗？是不是很有可能会把这个议题捆绑到中欧关税的谈判当中？
1: 他想要这样推了，可是我跟你讲，欧洲是分裂的了。
0: 哦，
1: 中国大陆已经到，比如我举例了，比如说到西班牙投资了，
0: 嗯，
1: 那西班牙为什么要同意你？就是要提高汇率嘛。那中国已经到西班牙要投资汽车厂嘛？
0: 嗯嗯。
1: 我跟你讲，欧洲有几个国家不会同意的啦。第一个叫希腊。我跟你讲，最近啊，美国有一个网络媒体叫 Political，
0: 嗯，
1: 他做了欧洲各国对未来十年贸易的一个民调，结果有七个国家看好，有八个国家看好跟中国，九个国家看好跟美国。然后有七个国家中立，想要左右逢源的还是很多。那我跟你讲，那九个国家是谁呢？九个国家就是波兰嘛，还有波罗的海三小国嘛，然后芬兰嘛，瑞典、丹麦，就这些国家。连德国跟法国都是中立。七个国家。那看好中国的是哪些国家？其实有一些国家我还蛮意外的。我本来以为第一名应该是希腊，结果不是啊，第一名是斯洛伐尼亚。
0: 哦，
1: 那个川普他老婆的祖国啊，斯洛伐尼亚啊，第一名，然后第二名就是希腊啊。那当然还有匈牙利，不过匈牙利不是欧盟的啊，匈牙利是北约的。那还有这个奥地利、意大利、西班牙，就是南欧啦，还有波罗那个巴尔干国家，还有部分东欧国家。我跟你讲，都有地缘政治的原因啦。
0: 嗯，
1: 所以我跟你讲，欧洲已经完全分裂了。你这种案子是不会过的嘛，因为你们利益不一致嘛。
0: 是的。得出一个非常好的结论，欧洲就是分裂的欧洲，所以现在中国基本上是单点突破了。整体跟欧洲谈的话呢，那你有需求，那大家在对等的基础上谈也能谈，但不过中国现在确实是对于欧洲国家是单点在突破了。
1: 因为中国大陆可以在西班牙制造车辆啊，
0: 嗯，
1: 一样卖欧盟啊，你德国能够阻止吗？
0: 嗯，对啊，因为你的对于欧盟内的国家，你税率都是要一致
1: 都一样，
0: 都一样的，所以你没有办法挡的。我们来看一下奥亮哥，这个是上一周我去看了一下，中方领导人呢在参加一个大会的时候明确有提出来哦，他说“十五五”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所以今天呢，一些海关数据刚刚 Summer 也带给大家了哦，比如说上半年中国算力硬件进出口增长 56.6%。像 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的快速迭代呢，创新的产品都是不断的出现和涌现，尤其带动了出口的。在中美科技竞争大家都觉得日益加剧的背景之下，中方领导人会首次出席在上海举行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过去两届呢，基本上都是由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的。这一次中方领导人去要发表重要的讲话，显示出北京对于 AI 重视程度是日益提升的。高规格，算是超高规格跟全新规模，全面展示 AI 发展的成效。这次的展馆面积就有10万平方米，1100多间企业参展，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有超300款产品实现全球首发，还有包括数十间的龙头央企以及头部外企都会参展。 推动 AI 造福人类嘛，中国 AI 也是毫无保留的分享给各国。其中一个案例大家去观察一下，中国向国际气象组织有捐赠一个妈祖气象预警大模型，早已落地40多个国家咯，帮各国提前预判极端天气，算是实实在在的造福普通民众了。这个也是中国用 AI 要让每一个人民都能够用得起的这样的一个诉求。除了产品的展示哦，这个还搭这次大会有搭建一个更高层次的思想碰撞跟学术平台的研究，包括有9位图灵奖、诺贝尔奖的得主参会，政府首脑也有非常多人去，包括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都会出席大会。反观美国在干嘛哦？大家最近去看一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有推出一项新政策了，应该是在9月就会正式的推出，明确禁止将经费用于与列入美国政府受限实体清单的机构及雇员开展合作。啥意思？就是这个新规一出，实际上禁止了和绝大多数中国科学家的一个合作。来，亮哥，从中方领导人超高规格的对待这一次，也是第三届啊 AI 啊这个大会，我们来分析起。
1: 我觉得这个表示中国大陆那个全球治理倡议啊，现在已经要落实到全球 AI 治理倡议了。所以习近平要出席嘛，
0: 是，
1: 那等于就是要展现出中美对抗的态势了，拉高到这个层级了。因为中国大陆公布这个人工智能的治理倡议啊，从2023年就开始了，2024年有全球治理的上海宣言，2025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行动计划，连续3年都有文件了。所以可是那个都是李强去的，那现在轮到习近平去了。
0: 嗯，
1: 凸显的概念就是以人为本，智能向上。
0: 是、啊、
1: 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提供的大模型都是开源的。
0: 嗯，
1: 欢迎跟全球合作嘛。那比如说你刚刚讲到那个妈祖台风预警的模型，它也是直接提供给各国使用啊，啊，那这里面跟美国有明显的不同啊，有几点啊。第一个就是中国大陆是国家主导的，那它的平台是开源式的，啊，那美国是企业主导，那基本上是要透过利益的协调啊。那还有第二个，美国的白皮书叫做赢得竞争啊，美国人工智能行动计划，
0: 嗯，
1: 所以他是把中国当作对手，
0: 对手要赢，
1: 我要打败你，
0: 嗯，
1: 我要围堵你啊，小院高墙的技术霸权，所以导致 AI 在全世界技术的分裂嘛。那中国大陆不一样啊，中国大陆是开源式的模型，我愿意跟你共享，我也没有去设限说华为的芯片不能卖你，没有这种东西啊。
0: 嗯
1: 啊，那还有第三个，就是直接运用在战争决策了。我坦白讲啊，中国大陆你当然也有做军用无人机了，也有用人工智能运用到这个军工产业上，可是再怎么样啊，也不可能交给人工智能做战争决策吧。中国大陆到现在是没有了，第一个做的是以色列，那现在就是美国啊。美国有一家有很有名的上市公司啊，
0: Astropic 不
1: 就是在做
0: 战争决策吗？
1: 而且都是犹太人，都是犹太人、啊、那中国大陆还是站在人类命运共同体啦，
0: 嗯，
1: 开放合作啦，那不要搞零和博弈啦，用这个方式来讨论人工智能嘛，
0: 是
1: 啊。所以我跟你讲，这个跟美国有极大的对照啊， 那当然美国有另外一套论述了，美国当然又回到就是说中国就是国家政府主导嘛，那政府就不断扩大监控嘛，美国的论述是这样啊。我觉得两个论述啊根本重点都不一样，中国大陆是放在应用面，
0: 是的，
1: 说如果可以大家都可以做，我开源技术愿意提供，然后提供到比如说救灾啊，
0: 嗯，
1: 那预警啊，那可以共同为人类造福啊，那这些为什么大家不共享？
0: 嗯，
1: 你为什么要小院高墙呢？啊，那美国完全不是啊，美国是认为中国大陆的政府借着 AI 的扩散，那不断在扩张自己的监视。美国都在强调这一点。
0: 嗯嗯嗯。
1: 所以我讲白了，这个到时候有的辩论的。这本来这两个路线就应该做大辩论啊，就政府的角色应该是什么，是不是也要有一定的限制啊？那可是问题是企业，如果你把 AI 都交给企业

0: 国王部的吹捧嘛，不仅就是这样啊，
1: 嗯，
0: 然后也运用到对伊朗、对加沙地区的作战嘛，
1: 是，
0: 那造成了更多人遇害嘛，就是这样嘛，啊，我觉得坦白讲，这是两种完全不同哲学的辩论啊，那现在习近平主席要站出来啊，
1: 嗯，
0: 大概就是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就是中国的。
1: 全球治理模式现在要搭上全球AI治理模式，要搭上去了。哲学的不同角度跟不同模式，嘿，这个我倒是可以大家去再做观察，因为从中美两国发展AI，我们就一直在探讨路线是不同的，方式也不同，应用也不同。中国有非常多落地场景的实现，但美国没办法，你就是高垄断的，所以究竟是要为民来服务的话呢？我想接下来这两条新闻可以带给大家做一下观察。上一周有两个科学的，有两件事算是被刷屏了吧。第一件事情呢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级可控回收，这个当然有对标 SpaceX 它的一个回收方案了啊，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的往系回收任务，让火箭直接飞进一张海上的大网，多难呢啊！被形容是在动态中完成精准对接的回收过程，难度如同百层高楼投笔入筒的这种难度。另外一条新闻是广西不是近期防汛救灾吗？中国安能救援队就出动了救援航母动力舟桥，转移被洪水围困的近6000名学生。救援期间呢，还使用大型无人机等一系列智能装备，引发外界的一个关注啊。有海外网友就开始评论了，包括西方媒体近年来都更多的聚焦无人机在战场上的军事用途。 而这次广西救灾当中，让外界看到了无人机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另外一种应用方向，并以科技向善来概括这一方向的发展。亮哥哦，你看，一项是商业航天的一个突破，一项是应急救援行动，但是一体两面吧，传递出哪些信号？亮哥帮我们做一下观察和分析。
0: 他们有回答你这问题之前，我人工智能我在讲一个例子啊。中国大陆不是发生那个叫做监控装置嘛？啊，比如说像那个海康威视啊，那个科技都是它的那个市占率全球都是第一名啊。结果中国大陆就推动那个平安城市计划。 所以中国大陆到处都是监视摄像头，对不对？
1: 天网，我们叫。
0: 你知道吗？有没有改善中国的治安？有，大幅改善，尤其是被绑架的幼童，大量减少，或者说知道如何破案，就是因为有城市的监控系统。那美国首先看到什么？ 美国看到的是你对隐私的侵犯，可是我跟你讲啊，西方有一个国家啊，就是治安太严重，最后决定在那个城市装监控摄像头，结果治安也是大幅改善。你知道是哪个城市吗？让你猜猜看。西方啊，五眼联盟的很大的城市啊。 它的监控摄像头的比率还超过中国，
1: 是在美国吗？伦敦，英国，伦敦，
0: 伦敦的街头的监控比率啊，是全世界最高的，超过中国大陆。那伦敦市民接受啊，他们觉得大幅改善治安啊。那美国怎么不去批评伦敦呢？ 你是不是侵入人家的隐私权啊？比如说，人家躲在那个秘密的地方，男女朋友在亲热，被你偷拍了，美国人就会这样讨论问题啊。
1: 是，
0: 可是伦敦市民没有这样讨论问题啊。
1: 对呀、啊，
0: 我坦白讲哦，

0: 性来说，你也不犯罪啥的，你怕啥？
1: 对，我跟你讲，中国大陆就是都是这样讲。我又不犯罪，我为什么会怕被拍？那还有中国的宿舍，尤其是女生宿舍，都装了人脸辨识嘛？
0: 是，
1: 因为这个是最安全的。嗯，不然你钥匙掉了怎么办？对不对？嗯。美国没有一个宿舍愿意接受人脸辨识，
0: 他就生物信息采集了，
1: 就是你的隐私被采集嘛。那人家就会知道这个女生住在哪里啊，干嘛干嘛。美国人的想法都是往这边去想，中国大陆的想法都是往另外一边去想，
0: 要辩论了。
1: 那你说哪一个对？我坦白讲啊，我真的认为平安城市装那个城市摄像头的计划是有高度价值的。
0: 亮哥，我跟你说我自己一个亲身的案例。前年我在我们社区小区门口，我回这个回成都的时候，在我们小区门口有一只狗狗走失了，就很那狗一看就是家养的，它不是像流浪狗，它就是家养的，很干净，然后毛雪白。就很饿，我就给他吃的，我就跟我们那个门卫说，我说你帮我看一下，我说我出去一趟，如果我回来的话，他
1: 还、哦、你的狗是？
0: 不是我的狗，是走失的一条狗，他就在那个社区跟着我走，我就跟门卫讲，我说我要出去一趟，大概晚上回来，你帮我看一下这条狗，如果他晚上还在这个地方，没有人来认领他的话，我就怎么怎么样的，我就来认养他或者带他去找主人。结果你知道这个事情怎么解决的吗？他的主人就报警了，他的狗走失了。结果就是通过那个天眼的摄像头，看到了，就你知道有多清晰吗？就把那个狗带走狗的这个人摄像头给拍到了，把它放大，通过身份证找到了这个人，警察带着这个住户去那个人的家里，让他把那条狗给还回来。
1: 是啊，上面我再跟你讲另外一个例子了，因为我对这个问题还做过一点小研究。人脸辨识技术美国早就有了，那中国大陆就把它发展成远程的人脸辨识，远程就是10公里以外，我照样可以抓到你的脸。美国这个技术不准发展，那中国大陆啊，所以中国大陆每次办演唱会啊，现场都会抓到通缉犯。你了解我的意思？就是利用这个科技。我听说啊，大型的演唱会都会抓到通缉犯，因为通缉犯不知道。
0: 而尤其是像什么刘德华呀、张学友啊，这种。
1: 张学友，对。所以我就是跟你讲啊，科技要怎么用？美国人就是采取人性本恶的角度了，他都在防啊，防恶人啊。那中国大陆就认为这个可以帮公众解决问题啊，为什么不能用？
0: 是，
1: 这思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 AI 人工智能它的运用面就更多了，因为它可以推论啊、计算啊什么的啊。所以你刚刚讲到了嘛，比如说这个天灾啊，其实我看到这个机甲船我真的有点震惊啊。这个事实上就是水上在载人，本来想到的是在士兵嘛，又没想到可以用来救灾啊。那还有用那个无人机啊，可以吊在那个援救人员可以更快的通过那个道路被水面淹掉的那个地区嘛，这是广西。我就大量看到了那个无人机在吊送救援人员。这个坦白讲就是第一次出现嘛。那个汶川地震那个时候也看到了大量的科技的应用嘛。所以我觉得还有中国大陆在投送，比如说地震，那个为什么那个部队可以这么精准的投送到灾区，那个都是用高科技的啦，那个没有北斗卫星绝对做不到了。
0: 是，
1: 对不对？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就是要你看你这个国家到底要做什么了。你如果是由民间企业主导，那我跟你保证这方面发展的就会非常慢。可是如果政府主导，政府就会立刻拿来用。嗯，所以政府就会用到公众善的一部分嘛。
0: 是，
1: 那美国人就是看到 public good， 那美国人总是看到 public evil， 都会有人滥用，所以不能用啊，就是这样嘛。
0: 就一刀切。
1: 无人机吊人这一种事情，美国人可能会想到说，那强盗啊、小偷啊，可以用这个去偷窃啊。他想到了可能都是这一种，
0: 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没有办法了，因为美国的社会就是这样的社会嘛。而且你看他的电影里面也都充满了这种恶用的镜头嘛。
0: 嗯，
1: 都是这样。

0: 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AM936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1060。
3: 杜姐，忙啥呢？
4: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3: 哪个学校告诉俺？
4: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3: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4: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5: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 Otahuhu 东区分行 8 William Roberts Road Pakuranga。直线电话09-277-0718，手机02191-3668。钟小姐，欢迎参加基督复临安息日会每周六上午11点的圣日崇拜。东区华人教会地址 474 Pakuranga Road， 及收听每周六下午4点在 AM936 播放的希望之声。家是放心的地方，现在介绍一下奥克兰房地产销售中西区顶级团队之一的 Aiken 元团队。20年房地产销售经验，多年分行大区域第一名，多年公司全国顶级25名。买卖房产请找中西区顶级团队 Aiken 元团队，顶级团队，顶级力量。 Aiken 元电话02748288。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7: 我的心里只有你。
8: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0: 感谢商家朋友、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 ，AM 九三六电台每分每秒陪伴您。
9: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10: 我要搬新家了。
1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1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1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创新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0: 心里只有你。
1: 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2: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0: 果树成林联合赞助，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电话02243116999。Barfoot Thompson Lina 少 ，Lina 祝您做开发，买地卖房路路顺，电话02123713383。
1: 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树成林。今天的果树成林分享时间呢，我们请来了 Target 语言学院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欢迎您。
3: 淑丽好，大家好，我是Amy。
2: Amy 老师，您最近上课情况怎么样？学校的招生工作做得好吗？
3: 最近呢，我们这刚刚开学哈，我们这个第二个学期第二个 term 呢刚刚开学，这个显得特别的好，学校里呢一片祥和，而且呢人呢也都充满了朝气，因为很多新的学生第二学期来报名，刚来上学，学校呢到处呢都看着很多学生啊，很多老师啊，非常好，因为刚刚放完假嘛，大家都回到了工作岗位上啊，不错。今年呢就是还是挺好的，今年特别高兴啊，有淑丽的帮忙，有这个936这个平台给我们做后盾，所以我们招生工作呢还是挺好的啊，也完成了任务，所以在这里呢感谢淑丽和感谢咱们936。
2: 您太客气了，童老师啊，像我们都是很多年哈、移民到纽西兰的，我们生活在这个美丽的新西兰。您最近呢，是不是您也关注到，是不是冬天呢哈、原因呢？反正我最近我觉得在路上看，刚走没多久，好像就是一个交通事故。然后呢，那晚上回到家了，再过一会儿晚吃完晚饭再看手机，哪哪哪又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我觉得确实是这个雨季了哈，冬天它容易有一些天黑的时候路面上不是看得特别清楚哈，造成的原因。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有一些还是我们自己开车太大意了，还有一个就是过马路也是我那天看到开车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哈，过马路居然呢都左也不看右也不看，也不是走红绿灯，就直直的就
3: 横穿马路，
2: 横穿马路。
3: 嗯，
2: 那这样的话，我们开车的太紧张了。
3: 对对，
2: 嗯，
3: 现在是这样，我也发现了很多，尤其晚上，咱们这个路灯又不是很亮，有点昏暗，然后呢，再下雨，街上的人员稀少，那再看突然过来一个人，在天又冷，把这个帽子又都戴上，然后就横穿马路。也不左右观看，然后挺吓人的。你开着好好车，突然出现一个人，真的挺吓人的。因为如果要是刹车不及时的话，就很容易出现交通事故。如果你刹车突然一刹车，后面也容易追尾，所以挺害怕的。我已经发现了，已经见到了好几起这样的了。而且呢，最近好像这个交通事故特别多哈。可能是因为天气，天气还有雨季。再说呢，大家呢也可能都天黑的比较早，我觉得啊，反正种种原因吧，这种这种交通事故确实挺多的。最近净听说这儿撞车那儿撞车的，是挺厉害的。
2: 也就是在此呢哈，也提醒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们哈，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哈。
3: 是是，
2: 确实是因为交通安全。如果呢您呢走尽量在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走这个红绿灯啊。
3: 对，一定要走斑马线。主要呢您也要看一下左右看一下，那个没有车的情况下，如果方便的话把您的帽子摘下来，因为帽子戴着确实看不到。 因为他这个头没有那么灵活了。那把帽子摘下来看一看，过了
2: 看清楚了，哎，再过，
3: 哎，过马路以后，您说冷了，您再戴帽子。
2: 还有呢，童老师，您有没有最近注意到，像我的手机哈，每一天几乎都有几个电话，你一看这个电话就是。不是真正的想找你咨询啊，公司的事情，
3: 对，
2: 都是有一些你的包裹呀，或者有一些是
3: 什么的，什么移民局你的文件啦，这个那个的，
2: 还有就是五花八门的，
3: 对对，
2: 嗯，
3: 我每天也有，因为我是招生的嘛，又教课，所以我的学生特别多，就是。所以我的电话也特别多，我不敢不接电话。那每一次接的时候经常有这些，有时候是录音电话，像这种电话确实是就诈骗电话了。经常告诉啊你的那个包裹你的 parcel 啊怎么怎么样啊到了也需要你去取，或者说啊你有一份文件啊是从移民局来的，还有什么从公安局来的，从哪儿的，就说您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现在骗子的骗术也特别多，也比较高超，希望咱们哎，大家朋友们啊，广大听众朋友们，这观众朋友们，大家都得要注意这个，
2: 要时刻小心啊，这个防骗哈。
3: 对对对对，
2: 一定要注意安全，
3: 是
2: 要不要让坏人钻了空子哈。
3: 对对对。
2: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骗术还真是五花八门的。最近我也听到一些朋友跟我这聊天当中说到，就是。这些骗子呢，现在就是说，你可以在我这儿买一些什么打折卡呀，或者是礼物卡呀，然后这样的话呢，哎，你比较这个优惠呀，还有这种的，
3: 有。
2: 那有些人呢，还真是给转钱，
3: 对，
2: 转钱了就人
3: 就
2: 不见了，
3: 就没了，对，所以
2: 电话就没声了。
3: 是，我觉得好像在这个手机上转钱或者是怎么样，真的注意，只要一谈钱，我就跟我的学生说。哎，接电话没问题，但是呢，只要是一跟您谈钱要您的密码，您马上就得警觉，这电话一定是骗子电话啊！我现在已经跟大家上课的时候经常提醒大家，一遍一遍提醒，就是怕他们上当受骗。
2: 是，您看到的这个学校的学生当中也有些。学生跟您也反映哈，
3: 是是是，
2: 有一些五花八门的这种骗术，
3: 对骗术，对，
2: 是。那这里呢，童老师和我呢，再次跟大家分享哈，请注意哈，要任何的这种的骗子啊，尽量不要跟他多讲话，
3: 是
2: 你一看不对就挂了就完了，
3: 对对对对，
2: 这样的话
3: 你跟他讲的越多，他窃取你的那个信息就越多，所以尽量哎一听不认识，或者说什么说您这个那个的，一会儿又有document， 一会儿又 parcel 了，又这那的，您就挂了他。
2: 是，谢谢也是我们非常感谢老师。再次为我们大家的提醒。童老师，您跟我们分享了哈，我们纽西兰呢，哎，我们生活在纽西兰的人呢，是最幸福的人了哈。
3: 是是是。
2: 是纽西兰呢，是在全世界经常的这评比当中
3: 最适合居住的。
2: 对呀，最适合居住的这个
3: 城市之一。
2: 城市之一。我们的环境。非常的优美哈，
3: 是，
2: 也在此呢，我们也互相鼓励一下，
3: 是，
2: 我们要珍惜我们这个美好的环境。
3: 对，一个呢，不但珍惜，还要保护。大家呢都从自己做起啊，从大家都保护你家园，保护你的环境，因为我们在这美丽的家园呢，我觉得大家保护环境呢是很重要的。那在这儿我们吃的东西特别健康啊，水呢相对也健康，用的东西也比较干净，也比较好，所以我觉得呢，在这么美丽的环境下啊，有这么好的家园，是不是我们大家都伸出你的双手来保护你的家园？
2: 尽量做到垃圾不要乱扔。
3: 对对对。
2: 然后呢，我们呢就是现在超市的塑料袋不见了哈。
3: 对对。
2: 我们尽量使用我们的
3: 纸袋子了。
2: 对呀，
3: 对，
2: 绿色环保。
3: 对对。而且我发现啊，我居住的这个地方，有一些洋人邻居，他们出去都带个塑料袋，然后呢就。 地下有垃圾他们就捡起来，我已经发现很多次了。如果我见到他们，比如说我们走路的时候碰到了，他们要捡的时候我也会帮他们，如果要是看到有垃圾也帮他们捡起来，他们手里有塑料袋直接就装塑料袋里了。我觉得这个呢就是
2: 特别让我们感动，
3: 特别感动，因为我刚说了嘛，爱护你家园，保护你的家园，就从这个点点滴滴小事做起。
2: 嗯，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有些小孩子放学之后哈、啊
3: 嗯嗯，
2: 吃完了有些这些就乱扔了。
3: 对对对，
2: 我们的就是邻居呀、啊嗯，或者是你路边看到的有些 KV 朋友、啊，
3: 对，
2: 都起了很好的这个带头作用。
3: 对 对, 对，
2: 那他们都是把这些都捡起来了，
3: 捡起来啊，
2: 就是、
3: 带回家扔到自己家的垃圾箱里，
2: 嗯、
3: 我觉得特别好。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让我们应该说大家都应该学习的，看到地下有垃圾什么就把它捡起来啊。嗯，因为我们新西兰确实我觉得是一个大花园啊，
2: 是
3: 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就是不管什么季节都有那个好的花开开，所以我觉得特别好看特别美。你看冬天其他的地方可能都是枯树啊，那个也没有什么绿地了，都冻的那个什么啊，就看特别看着特别枯冷，就感觉。而我们这你看绿草成荫，鲜花盛开，就觉得这是冬天吗？怎么这么美啊，真的特别好。我就觉得哎呀，真是生活在这个美丽的大花园哈、啊、哎呦特别挺 enjoy 的。
2: 挺幸福哈，
3: 对对，
2: 也在这个幸福生活的时候，
3: 嗯，
2: 也是关护哈、
3: 嗯，
2: 也是关爱我们的生活的这个美好的环境，
3: 是是是、
2: 嗯，让我们大家都一起努力，
3: 是好。
2: 童老师、
3: 嗯，
2: 那再请教您，这周您上课哈，
3: 嗯
2: 嗯，是您上课当中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呀？
3: 分享主题，
2: 跟我们大家形容形容、啊。
3: 好好。这次就这礼拜哈、
2: 嗯、
3: 这个这一段时间吧、
2: 嗯、
3: 我们都是口语班都是哎呀人员爆满呢、啊
2: 嗯、
3: 这个我觉得因为很多人呢就觉得原来是我的学生，后来呢就停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又都回来了。后来我就问他，我怎么他想起回学校了哟，他说的因为啊我们出去旅游觉得我的语言匮乏，确实不会说，出去以后就反而觉得，哎呦，我原来我觉得我还能说几句，真正出去旅游的时候就不行了。为什么？你说的人听不懂。所以呢，他就说这次旅游完了，我还得回学校来再回炉啊，再来再学习，再来学学口语，因为口语是非常重要的。那他又回来以后，我就跟他们讲，我这样每天呢，我就在课堂上呢，我都讲一段小短文，那么这小短文呢，我就让大家呢，哎，回家你必须要给我念，必须要给我背下来，背不下来没关系，你要多念几遍。那我就说，一个人呢，他的一辈子的生活，你觉得，比如说啊，你觉得你的身体好是最好的吗？啊，说你那个朋友对你的真心是最好的吗？说你呢，还有呢，就是你的家人的平安，你觉得是最好的吗？都不如每天有一个人在惦记着你，而且每天有一个人在盼望着能见到你，都不如这个暖心。哎、
2: 嗯，
3: 我就给他们讲了一段这话，哇，大家特高兴，就觉得这个最普通、最小的一件事儿，点点滴滴一件事，但是它最暖心。
2: 嗯。所以呢就是您上课这周的主题哈、
3: 啊、就是这个就是小短文，这个小短文呢就
2: 小短文情景短文，就是每天都有人惦记你哈、
3: 哎、对对对
2: 嗯啊这个真好
3: 嗯，
2: 所以呢童老师这个尤其是这个学期哈、
3: 嗯嗯、
2: 他们的口语课呢爆满
3: 啊、
2: 就是大家都是太喜欢这个口语课的这个情景对话，
3: 对
2: 对
3: 对, 对、
2: 嗯，
3: 而且呢也喜欢呢，我经常给他们讲一些这的洋人说话的俚语，因为你在书本上学不到的，这些呢都是说在生活中学，在生活中拥有，所以呢我就把我学到的东西，我在生活中的学到的点点滴滴来，就是 带给大家，教给大家。
2: 对，最普通的生活用语。
3: 对对对。
2: 嗯，好的，谢谢您。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再接着聊。
3: 好。
2: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再回到果树成林。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室呢也非常的热闹，他个语言学院的艾米童老师，童老师呢在节目上一段呢也为我们大家讲了讲他们真实的上课的这个情景。
3: 是，哎，书里我们又回到了咱们那个咱们刚才的谈话中哈。现在我们有一个，我们学校呢有一个新的，也不能说新的吧，就是说有这么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情况。今年本来我们想着这个，我们有一个英文不是从foundation 啊 level one、level two、level three， 那么今年呢教育部呢就把这个 level three 呢这最高这个 ESOL 里面学英文这最高级 level three 呢给它呢变成了呢，把为了给大家呢给学生，为了让学生呢学习呢有动力，那他就给他点压力。那给什么压力的呢？就是说把让这个 level three 的学生呢贷款。贷款了呢这一学期贷款，你学完了这一学期毕业了以后拿到毕业证书了，好，那么这贷款呢
2: 再还给你
3: 啊
2: 实际上就是学校呢先帮助你用你的名字先申请到贷款，
3: 哎，
2: 落实在你的这个名下。
3: 对，
2: 你按照学校的要求把这课上完了，哎，那这个贷款的这钱呢学校再跟你这儿帮助你呢申请，然后再把这钱呢再退还给你。
3: 对，退还回来。
2: 嗯，
3: 因为这个呢必须呢是从这部分钱呢不是学校扣的，是你走 StudyLink， 然后走IRD 啊，然后呢最后呢你学完了以后，我们学校再帮你跟 IRD 申请，再帮你把 money back 再回来，再回到你的账户上来。那么这是一个挺艰难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呢就是说很多学校他嫌麻烦，他不愿意管学生说这个，特别麻烦，
2: 因为每一个人都做很多的这个
3: 工作
2: 啊，
3: 对对对，
2: 你要先帮他申请，
3: 对
2: 啊，走政府这个政策，
3: 对
2: 不对？
3: 对
2: 对
3: 对，
2: 一步一步，
3: 对
2: 啊，都再加上还要帮助你，一定要完成这个课时，对不对？
3: 对，
2: 你要完成，你不完成了，那你说你不好好读了
3: 啊？
2: 举个例啊，那我相信他自己肯定要好好读，
3: 对
2: 啊，因为有好老师教嘛，哈，
3: 是是
2: 啊，所以呢，哎，那把这课程都读完了。学校呢又不耐其烦的又帮你再申请这个，
3: 对，
2: 把这个学费呢又退回到你的，
3: 对对，退回到你的账户上。所以呢这些繁琐的过程呢都是我们学校来做，而不是让您个人或者您家人帮您。所以这个呢是很繁琐的，而且呢我们老师呢就得不厌其烦的要给 IRD 打电话啊，这个 StudyLink 打电话，没完没了的，真的就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的工作量。那现在呢我觉得今年我们还是比较成功的。我们呢这个 level three 呢很多学校都这个 level three 不办了。为什么？他就说太麻烦了，而且报名的人特别少。那我们呢反而报名的人不少。那有些学校不办了呢，那正好就到我们这儿来了。因为我们呢帮大家扫清障碍，然后呢也帮让大家顺利的过关，所以呢我觉得呢还是不错的。那而且还有一个最好的，就是说我们的 level three 比别的学校的那个这个，你不是这一学期吗？这一学期你贷款吗？我们学校比较低，我们学校呢在3000块钱以内，2900多。那很多学校呢肯定是比我们高，有4000多的，有6000多的，5000多的都有。那么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那就是各个学校收，这个也不能说各个学校收费，这个呢肯定是有一个标准。但是呢有些学校呢因为他把这个人工这个繁琐的里面帮助学生去申请这个申请那个繁琐的过程他加进去了啊，而我们没有，我们是 free 的，我们老师就是 free 的帮大家做这个事儿，所以我们没有加钱。那么 study link 收我们多少， IRD 收我们多少，我们就给学生多少，所以我们是一分钱都不加的，所以我们非常便宜。原来我还不知道，我还以为都一样呢，后来一看别的学校的章程，再看哟，这差的不少呢。所以我们觉得呢，希望大家听到我们这个的，哎，对大家的 offer 吧，这个，哎，声音，我们的呼唤，哎，您赶快到我们 Target Education 来报名，哎，我们学校的大门，总是为您打开的，时时刻刻都为您敞开。
2: 嗯，啊，从这个您这个学校哈，它给语言学院这个，有了这项的这个，我们就叫服务吧哈，那是不是也现在也很多学生很积极的来报名了？
3: 是是，因为 level three 一般的呢都不是很多，因为呢，这个每个学校都这样，你的 level 越高人越少，还有一个 level 越高，有的人呢就不愿意学了，他觉得太难学了，我学不了了。还有的人就到岁数了，到65岁以上呢，一到65岁那么你拿不了学生津贴了，所以很多人一到65岁他就不学了。那么越往上，你这 level 学的越高，人员越少，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说平常我们一般 level 3的人没有那么多，但今年，哎，反而给我们增加了很多 level 3，所以我们特别高兴啊。这一点上我们学校呢，还有呢，就是一开始我们就跟学生讲清楚，在你报名的时候我们就跟你说，追着学生说，告诉你这个情况，那么让你了解你是不是还愿意报名，你是不是就这么多繁琐的程序，你是不是还愿意跟我们一起学习，所以我们以我们的真诚来赢得学生的回报。所以呢，我们今年为什么这么多学生来报名，我觉得就是我们真诚的向大家倾诉什么是怎么回事，就是事实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年非常好，我也很感谢，在这里很感谢这些大家用我们的真诚来给我们回报啊，就是说非常好，哎，我也很特别开心，我们今年呢确实挺好的 ，Level Three 不错，
2: 啊，那真好，那是不是您也为我们大家讲一讲哈，为我们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多多的介绍，我知道他的语言学院呢一共有三个校址，
3: 对
2: 吧？
3: 对对，一个呢在南区，在 Papatoetoe，那还一个呢是在中区和东区，我们是一个，就在 Pamua。那西区呢是在 Henderson 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呢也是那个，我们学校呢南区这边呢，现在呢主要是什么呢？就是咱们国内啊叫就是问题少年，就是有一些这个17岁或者说13到15、6岁这个期间的孩子。就是问题少年，有点问题呀，有 bullying 的呀，有这个那个的，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问题的，那被普通的学校呢就是不愿意收了，这些学生不愿意收了，那他政府呢不能让这些小孩子在社会上闲逛啊，那么有指定一些学校要就是可以呢给他们上特殊的啊，给他们上课呀，在指定的学校，不是所有学校都可以的。那么我们学校一直都是很多年了啊，都可以呢带这些孩子的。那我们现在南区，原来我们西区也有，南区和西区呢有一部分老师呢专门是 dealing 这些孩子的，就是问题少年啊，问题的孩子。那他们在我们学校呢，哎，还是蛮好的。我们有一些老师是做这些工作的，是政府的，就是给政府指定我们学校来做这些工作的。那这些孩子的有时早餐呐、morning tea 呀、午餐呐都管。这个有一部分是做这些事儿的，所以也是蛮好的。所以我们学校一直呢都是就是两手准备，一手呢是抓就是这些做正常教育工作，一手呢是抓这个问题少年这部分。所以我们西区和南区呢都有这种教室，有这种课堂。那中区和东区呢还有其他，不管西区啊南区，我们同时还招生咱们正常的像我说的ESOL 就是包括 foundation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2: 嗯、
3: 然后还有呢这个咱们说的这个专业课，专业课呢我们现在呢是办公系统有 level 1 level 2， 所以这个还是蛮好的，一直我们两条腿走路，哎，两手抓，所以呢对我们学校的效益啊，对我们学校口碑啊一直都是很好的。
2: 是咱们的中区在潘庙哈，
3: 对对，东区中区
2: 咱们那个校址哈，
3: 对对，
2: 这个是大家都知道，
3: 对潘庙啊，
2: 都非常熟悉了，
3: 是是，在五号 Domain Road 潘庙，记住别一听 Domain Road 就别的地方了，不是 Domain Road 潘庙，你看它的 suburb 在哪 ？suburb 在潘庙，所以呢就是在潘庙啊，这个地址啊，这个。南区呢是在 Papatoetoe 啊，西区呢是在 Henderson， 这三个校址啊，希望大家能记住。
2: 啊，是的，我们也谢谢童老师。听众朋友，如果您想学英文呢，就找童老师。
3: 是，谢谢舒丽啊。我联系方式呢，我的联系方式是02-1386-168 02-1386-168。
2: 好的，我们谢谢童老师来到果树成林的分享。
3: 谢谢舒丽，谢谢听众朋友。
2: 感谢您啊，
3: 谢谢，
2: 冬天了也要注意保暖，注意身体健康。
3: 是，谢谢。
2: 谢谢童老师。

0: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果子长存》。果子长存，通过嘉宾生活的分享，让我们呢有所借鉴。今天呢，我们还是请来了好朋友格莱戴斯，格莱戴斯，欢迎你。
1: 苏丽姐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听众朋友们再一次相聚在 AM936。
0: 是。听完格莱戴斯亲切的问候，格莱戴斯，你今天为我们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内容呢？跟大家讲讲。
1: 现在呢，7月份是世界环保月，所以今天呢，我想给大家和大家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分享这个环保月，作为我们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点什么，从小事做起。所以今天我想分享一下，我们环保产品竹制品。
0: 是，这个是环保产品哈，我们大家都肯定的是非常非常的关注。一提到这个绿色的这个产品哈，我相信大家是非常非常感兴趣的。
1: 对的，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很多朋友们都是移民到新西兰来的。那么我们到新西兰来，我们最震撼我们的应该就是这片干净的和这片碧绿的草地。我们都知道，我们到了新西兰以后，最让我们感触的是这种自然的味道。我和很多朋友都一样，到了新西兰发现，新西兰这里的人民呢，他们非常珍惜环境，对于保护环境啊，有一片非常的热爱。那么我们就想了，我们把这片非常非常美丽的土地，应该怎样能够交到下一代人的手中呢？也就是说，我们新西兰人对环保更加重视，它也成为我们新西兰生活的一部分。今天我来主要是什么？我前段时间呢，接触到一个企业家，他给我分享了一下他的从商的体验。他跟我说啊，他说，你知道吗？竹子这个竹子是这个产品。我说竹子，那竹子我们当然都知道了，我们中华民族都非常爱惜这个竹子，因为竹子的故事都给我们留下非常好的文化精神。因为
0: 是你提到这个竹子哈，那我眼里头就是山林当中啊，这个竹子呢，哎呀，绿色四季常青，还有呢，大家很喜欢吃竹笋，对不对？
1: 是的，
0: 鲜嫩的竹笋哈，老鸡煲汤的时候下一点竹笋哈，是非常的味道也清香，然后呢也非常的健康。提到这个竹子，我觉得竹子是不是全身都是宝？我知道在中国，有一些围巾呀，或者帽子，都用竹子这个产品来制作的，对不对？它呢也挺健康，也挺保暖的。然后，那你提到这个竹子，你认识到这个企业家呢，他是用这个竹子，有一个这个专门的工厂，用竹子，当原料来生产我们的餐饮业大家都用的这个包装盒，是不是？
1: 是的，因为给我感触深的是什么呢？这位企业家啊，他做过很多生意，是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经济有很多，经济不是因为各种原因吧，战争啊，或者是一些客观上的因素吧。大家都很关心，我呢也非常关心这个问题，我就带他说，你觉得我们现在这种情况下，你说什么东前景呢比较好呢？ 他对我说，他说赚钱呢，当然是重要的，说因为企业如果不赚钱就活不下去，但是我们不能光为了赚钱，我们更应该想到除了赚钱，我们应该给社会留下点什么。
0: 嗯，你刚才提到的这个企业家的这个他自己的这个精神吧，我认为是精神哈。在过去的这几年呢，由于病毒新冠疫情啊，这个病毒呢全世界都波及到，那对于企业来说呢，每个人都面临的啊，谁都躲不过去，那经济都是挣钱哈，那企业的挣钱都是经营在减少减少减少。那在这种的时候，那这位企业家就是说赚钱是重要，但是企业呢不光是为了赚钱尤其是年龄的增长啊，或者是如果呢你的企业可能做到了一定的这个我们就叫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哈，他呢也会想到，哦，我企业呢我赚钱，我将来呢是为了社会留下点什么呢。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呢就是说，哎，那这会儿呢反而呢想到了社会责任了，对不对？
1: 是的。
0: 嗯，
1: 这位企业家跟我说，他说我因为是做企业的，我对一些社会上的一些现象都非常关注。
0: 嗯，
1: 他说他有一次啊，偶然的机会看到了一份微塑料的报道。他说他看了以后，他心里久久不能平静。他说，原来那些使用十几分钟或者几分钟的塑料用品，竟然可能在环境中存在几百年。他说他想到这个以后呢，他就觉得，那么我们应该做点什么。这塑料丢弃呀，不是就结束了。塑料进入自然环境后，它不会真正的消失，它会在阳光、风雨和时间的作用下不断的碎裂，变成无数肉眼难以观察的小颗粒。这些小于五毫米的塑料颗粒有一个名字，就叫微塑料。
0: 嗯，
1: 他说如今呢，科学家已经在空气中发现了微塑料，在土壤中发现了微塑料，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
0: 实际上还看到的一些新闻报道当中，那些图片当中展示的，其实有的些当中鱼的肚子里头
1: 都
0: 有这个微塑料，是不是？
1: 他说在河流和海洋中发现了微塑料，甚至

0: 所以他说，所以我觉得环保并不仅仅是把塑料换成纸，真正重要的是选择怎样的产品能够把它回归自然的材料，这才是主要的。也正是带着这些问题，那位企业家他开始寻找答案了。他说，如果我们明明有更好的选择，为什么不去尝试改变呢？于是他开始接触到了竹制环保产品。他从竹制餐盒呀，从竹制餐盘，竹制刀叉到吸管，他发现原来有一种简单的植物竟能够解决很多现实的问题。他说，竹子其实呢很神奇，它吸收阳光，吸收雨露，它长大以后呢服务人类，最后又回归土地。他跟我谈的时候呢，他眼里没有商人的精明，而且像一个孩子发现一件美好的事情一样，他非常的高兴。
1: 是的，生活在新西兰呢，我们每天都能看见蔚蓝的天空啊，辽阔的这个大农场，还有洁净的这个海线，这是我们热爱这个国家的重要的原因。也正因为如此呢，我们更加希望这些美好的风景呢能够一直留给我们的下一代，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好，总让人心生向往。竹子呢，它似乎正在给出了一个温暖的答案。
0: 不过说到这里，可能很多朋友，听众朋友都会说，环保我理解，可竹制品真的好用吗？这个问题问得特别的好。事实上，很多第一次接触竹制品的朋友，他最大的惊喜恰恰来自它的实用性。
1: 是，可能格莱斯给大家介绍的这竹制产品哈，猛一听大家都会问，它好用吗？它真的是健康吗？
0: 是的，它不但健康，而且呢它坚固耐用，你可以把它直接放入微波炉加热，因为我们生活都非常忙碌，
1: 每天都用微波炉，
0: 对，很多时候都用微波炉。有时塑料盒，我们大家现在都意识到了塑料盒对身体有害，那么我们从外面外卖回来放在塑料盒里以后呢，我们知道不能够直接放到微波炉里，我们还要把它倒出来放到餐盘里再去加热。竹制品没有这个烦恼，你拿回来以后呢，你可以直接放到微波炉去加热，对于忙碌的上班族来说是非常方便的。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许多那个产品呢它不可以放到洗碗机里清洗做第二次使用第三次使用，但是呢竹制品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直接放到洗碗机里，真的是省时又省力。我们作为餐厅呢也可以直接这样用，所以说环保并不意味着麻烦，相反呢它会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轻松。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果子长存。今天呢我们936的演播室呢也非常的热闹，我们请 Gladys 继续聊。
0: 听众朋友们好，有的时候你说那个主产品，那我拿到主产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其实这个主产品拿到手里啊，它不像塑料那样冷，它没有刺鼻的气味，你握在手里它有一种天然材质独有的温润感，你仿佛还能感到阳光、雨露和森林的气息，是许多工业材料无法替代的。也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新西兰的餐厅、咖啡馆、奶茶店、食品企业开始寻找这种环保的包装方案。因为今天的消费者，尤其年轻的一代，

0: 越来越重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很多时候，顾客记住一家企业，并不是因为一句广告词，而是那些细微却真实的选择。一个环保盒，一根天然的吸管，一个对环境负责的态度，这些细节都在讲述一家企业的价值观。
1: 是的，今年的七月呢，全球呢将迎来一年一度的无塑料七月活动，那就是环保月。
0: 是的，来自世界各地数百人都会用行动减少一次塑料用品，因为大家越来越明白，改变世界不一定要需要惊天动地，有时候只是少用一个塑料袋，少丢一个塑料餐盒，多选择一次环保包装。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做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十年前，其实是现在，环保也是如此。改变世界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大事，很多时候听众朋友们，那都是你们一次小小的选择。正所谓不及小流不已成江海，环保也是如此，每一次小小的选择都在改变未来。
1: 是的，也请大家呢想一想这个画面哈，这个画面呢就是阳光洒在公园的这个草地上，孩子们哈围坐在一起呢吃着午餐，他们手里的这个餐盒呢，当然了，这个餐盒你要注意哈，是来自于一根竹子，从竹子的制作而来的这个餐盒。完成自己的使命后呢，哎，这个竹子的这个餐盒呢，哎，给大家吃饭的当了一个餐具了哈。完成这个使命后呢，那呢，您呢给它埋在地下啊，然后又放在地下的时候，那它呢会又慢慢的回归土地，因为呢花草树木的这个养分呢没有给这个环境造成负担哈，只有白色的这个污染呢，这样话未来呢，诶，您会不会想，这样话是多么美好的事儿呢？因为这个绿色环保也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您呢也是做了一件为我们子孙后代来做的这种美好的未来的事儿呢。
0: 是的，你想象一下，多年以后，当我们的孩子走在蓝天下，他们依然能看见青山常在，绿水长流，那时他们会知道他们父辈的每一次选择都是为他们做出的贡献。我们每一次的选择都是人与自然彼此的成就，正因为我们美好的选择，世界才能更加的美好。
1: 是的，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遗产，从来不只是财富哈，更是一片依然未来的天空，一条依然清澈的河流，一片依然充满生命力的土地。
0: 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正在寻找高质品的环保产品，无论是竹制餐盒、餐盘、刀叉，还是各类食品包装用品，都可以联系我们 AM936 或者联系 Joy， 电话022-090-1902。
1: 欢迎联系 Joy， 电话是022-090-1902。
0: 让环保成为我们的习惯，让责任成为我们的力量，让品质成为企业最好的名片。听众朋友们，我们留给未来的也许只是一份微小的选择，一次少用塑料的决定，一次环保包装的采用， 一次对自然的尊重，但正是这些看不见平凡的选择，终将汇聚成改变世界的力量。古人说，单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我们无法把整个世纪留给下一代，但我们可以把一份责任，一份善意，一份绿色的选择留给他们。愿每一次绿色的选择都成为改变未来的力量，愿每一次环保的行动都为未来种下一粒种子，终有一天它会长成一片绿色的风景。
1: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分享，这里是呢 AM936 电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的您收听的是果子长存，让我们一起呢从使用环保主产品开始我们谢谢 Gladys 今天来到我们 AM936 电台的分享，也祝您天天开心快乐，身体健康。
0: 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苏丽姐，让我们从环保的每一件小事做起。感谢听众朋友们，下次再见。
1: 好，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收看，下次我们再见。
2: 时光因懂得而美好，生活因知足而幸福，岁月因经历而厚重。果树成林栏目，感谢您的陪伴，也感谢赞助商的大力支持。我们将秉承创新服务的理念，与您一起乘风破浪，携手向前。时光匆匆，岁月流声，期待与您明日再见。

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

Right.

0: 姐，忙啥呢？
1: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0: 哪个学校告诉俺？
1: 他给他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0: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1: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2: Target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068。

生物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时相约。

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0: 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海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十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才。

由新西兰掌中旅0800287888巴越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Thank you.

out with us.

0: 修，
1: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0: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 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财。

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未来房价是涨还是跌？
1: 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
0: 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 99.4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知识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611888，速抢好票吧。

0: 到機翼角唔喐，係咪？咁今日就預約奧克蘭市議會嘅非有機垃圾回收服務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會上門回收，並盡一切努力減少垃圾堆埋。想了解邊啲係可回收物品、放置地點及預約方式，請上網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1: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2: 我要搬新家了。
3: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3: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3: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8，0926521888。

0: 6002285。
1: 我的心里只有你。
2: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4: For me to say, to give a sign, to sing the song.

still I have you losing your way. My religion, there's no

0: Chinese Kitchen 爱民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118355。
1: 博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厨房对家来说是重要的，也是必须拥有的。定制橱柜就联系福克斯橱柜厂吧。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281-3050。
0: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元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2: 一组独家新科技音波按摩椅，让你开始健康新生活。从身体到双脚，享受沉浸式音波按摩，轻柔震动渗透肌肤底层，彻底放松肌肉神经，刺激骨细胞活性，加速乳酸代谢，快速缓解疲劳酸痛，增强脚部活力，改善睡眠。有音波有健康，推广期大优惠，要升级超舒适音波按摩椅，欢迎体验选购0953297777。
0: 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

0: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
1: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0952266000。

新西兰掌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岛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936 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
3: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2: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936 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0: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936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 AM936 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笑在新西兰十八般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甚至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678，0277021678。

是政府认证的高信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 936 FM 99.4 准。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99.4 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 FM99.4 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99.4 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希腊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笑，锐化的哭泣，爱与恨的接近，梦和现实的分明，我终于

我不在家里，就在雨里；不在雨里，就在往雨中的路上。

0: 味，保证让你唱到牙，笑到流泪，哭到趴，嘿嘿。
1: 喂，喂，阿信啊，早起来，不要迟到。
2: 现在早上6点，哎，有没有搞错？好好，哎，马上来，等我，等我，神经病。
3: 唱歌

0: 没关系，没关系，这是你最内心的话，我都了解，真的，
1: 真的懂吗？
0: 我懂，我懂了。
1: 为什么这番还不来？
0: 你不知道你被讲习惯吗？

此时面对着你们，我感受到我不是渺小的。我想会更有勇气地对你们说，我愿意。

树开花的午后，新鲜的清香在透明的空气里飘散开来，阳光从窗外斜斜地照进来。

0: 每一座城市的上空都需要一个美丽的电波，
1: 在喧嚣的路上给你温馨的陪伴。
2: FM 99.4，一个24小时享受音乐的美学调频，一个最适合在车上收听的绿色调频。FM 99.4，全新绽放。全新绽放。这里是 Love FM 99.4，奥克兰上空最动听的声音。

0: 文豪莎士比亚说，真正的爱情是不能用言语表达的，行为才是忠心的最好说明。起起落落，得意失意，是生命中的常态。守护爱情、婚姻和家庭，这是我们终身学习的功课。
1: 果子长存栏目节目主持人赵淑丽，电台 AM 九三六频道每周日下午7点至8点同步播出，敬请收听和收看。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6点到7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海外华人生活在美丽的新西兰，蓝天白云下落地生根，风帆再起。九三六商城，生活中您所需要的，我们全给您预备了。果树成林栏目陪伴您度过美好温馨时光。
5: 果树成林，种植分享，打折货品，抽奖赠品。AM 九三六电台，星期一至星期五下午4点至5点。

0: 愿望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1: 你嘅吸尘机吸唔够力系咪？个草机亦割唔喐系咪？咁今日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嘅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啦！我哋最快隔日就嚟嚟回收，我哋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堆埋。想了解边啲系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in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双翅膀，承载你的忧伤，让你为爱飞翔。想要请问一下，大家在面对爱情低潮的时候，会用什么方式面对呢？如果你是选择大声吼叫跟对方吵，请点这个。如果你是强忍眼泪让对方走，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找个暧昧的对象分散一下注意力的话，请点这个。如果你是憋在心里假装没有这件事发生的话，请点这个。看看微微给你什么样的建议来增加你的恋爱运哦。那最后如果想

雄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七点到十点和您准时相约。好的，欢迎各位又在全新的早间来关注到的是我爱纽西兰，我们在新西兰向您问好，我是吴曼，
1: 我是尼莫，大家早安。
0: 我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几条重要的信息。首先先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务院在昨天的时候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上半年的经济数据，数据显示在今年的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了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整体也是趋于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的势头是非常良好的，新动能快速增长，民生的保障有力有效，发展的韧性初具彰显。
1: 是，那初步核算啊，上半年国内的这个生产总值啊，已经达到了695704亿元。那按照不变的价格计算呢，同比是增长了4.7%。那分产业来看的话呢，第一产业的附加增加值呢，是达到了31522亿元，同比是增长了3.7%。而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呢，也达到了250473亿元，也是增长了3.9%。而第三产业呢，则是达到了413709亿元，也是增长了5.2%。
0: 好，如果我们分季度来看，第一季度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0%，第二季度增长4.3%，环比来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是增长0.9%。现在全球的经济其实都不是非常好，所以关键的经济的数字，今天第一条给大家带来。
1: 是，
0: 那么今天我们还会更多的聚焦于的是中国的制造啊，智力的智啊。我们先来看到的是中国的长兴科技。今天啊，7月16号也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同时也代表着在中国芯片之中一个关键里程碑的时刻。长兴的这个科技将正式的开启往上的申购以及往下的申购，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是一个非常豪华的展配的名单的出现，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条消息是要从7月14号开始说起，当时呢，长兴科技就披露 IPO 上市发行安排和初步的询价公告，公司也是通过往下询价的方式来确定发行股为8.66元每股，结合公司上市之后总股价来推算，长兴科技的上市估价为5792亿元。那么它的募资呢，是以579.19亿元来计算，这一次的发行将会成为在2026年来 A 股的募资规模最大的 IPO 了。
1: 是，同时也是科创板成立以来规模靠前的这种发行的项目。那本次长兴科技的披露的这个战略的配售名单啊，也是堪称超级豪华的一个阵容。那从公开披露的这个股东和战配参与的主体信息来看的话呢，本次战略配售的环节啊，是汇集了包括国有资本、产业的龙头、头部金融机构等多类这种市场的核心主体，而以这种长期投资为定位的，比如说国家级的大型基金，还有大型的保险公司呢，都是本轮战略配售核心的一个参与主体。那其中啊，像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旗下就有30余个的组合是获得这个配对。那么同时啊，像中国国有企业的结构调整呢，比如说像基金的这种二期股份有限公司，像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括中国人寿啊这样的大型保险公司，他们都均获得了配额，大约都是有这个比如说1154万左右的股份，那各自出资呢也是达到了近1亿元。
0: 好，我们来看啊，其中呢这个中国国有企业结构的调整基金的第二期股份有限公司，它的销售期是30个月啊，部分的社保基金的组合期限呢是12个月，最多的话是可以达到18个月的。另外还有一批，我们看到这一批呢是半导体产业链的公司和合作伙伴，也是出现在这一次的战配名单之中。
1: 是，
0: 那既包括半导体材料设备的上游供应企业，包括有手机、汽车、云计算这样的下游的客户，其中半导体产业链包括中微公司、蓝启科技、安吉科技、这个通富微电啊、西安的易材，还有拓金科技以及一堂股份、互硅产业等等等等。
1: 是的，那下游应用端的企业呢，则云集了比如说像小米科技、美团、阿 阿里云、腾讯，包括奇瑞汽车、中信通讯，这些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这种比较有名的国内的公司。
0: 没错，蔚来呀、TCL 我看都是在其中的、
1: 没错。那此外啊，发行人的这个高管和核心的员工呢，则通过四个专项的资产管理计划呢，去参与对应的认购。那合计配这个货配呢，是大约1.84亿股，那总金额呢，也是达到了15.93亿元，限售期呢，也是长达36个月。
0: 哎，我们来看看门道啊，在这个里边，在公告里边显示，长兴科技其实对于战配投资人，他的选择是有一定的标准的，而且我认为是有独到的标准的啊。包括第一点，就是引入战配销售的投资者，是能够增强发行人产业链的协同能力，这是一场抱团取暖的过程啊。同时我们看到要保障关键的资源的供给，例如可以围绕着这个 DRAM 等等存储芯片的研发制造量产，产品的迭代要求，在上游的核心技术、半导体的设备、关键的工艺、封装测试等环节，要形成一个稳定的协同。其实简单来说，就是形成一个内部凝结率的一个链条了。
1: 是的，同时啊，像它引入这个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呢，也能够带来下游的一个应用场景，包括客户资源或者是订单增长的一个机会，那就可以依托这些人呢，或者说这些企业呢，在这个消费电子、包括服务器、数据中心、车载电子、AI 算力等一些场景中的市场地位，还有客户需求呢，带来更多的一个发展。还有就是可以协助发行人呢，去推进，比如说像存储产品的验证导入啊、规格的共创啊，还有联合测试的这些批量应用等等。
0: 哎，如果我们大概的去来总结的话，你会看到里边是有国家队的主力的哈。刚刚我们所讲到的叫国家级的长期的一个资金，对不对？还有呢，半导体产业链上游的龙头绑定，有牵头的大块头，还有就是刚刚我们所提到的下游的终端的巨头，你看是全部的锁仓，里边还会提供给的是一些证券的跟投、员工的一些持股，当然这也是它一个丰富的组成的一个部分了啊。那我们看上下游的链条企业，可以说是穷部的去进行到战配，这个是什么概念？这个叫做设备制造终端一体化的产业的联盟，当然这也会加速啊中国制造、中国芯片、中国的 DRAM 代替三星、美光、海力士等等等等。而且这一些募资都会用于在17纳米的扩产、下一代的工艺 AI 的服务器等等。这个就是抓住了什么？抓住了一个 AI 它的周期的爆发期。
1: 没错，
0: 这是一个非常有，我觉得有看点的，咱们叫做里程碑式的一个时刻了。
1: 是，而且是它是有一种上下、上中下游，这是一供应链一条龙都放入其中的
0: 全产业链条，
1: 没错
0: 啊。
1: 那现在它这个亮眼的业绩表现呢，同时也是支撑着市场对于长兴科技这种高期待的一个核心的基础。其实是看了数据可以显示啊，2023年至2025年，长兴科技的营业收入呢就已经达到，比如说90.87亿元、241.78亿元，甚至到这个2025年呢是达到617.99亿元，它3年间的营收是实现了近7倍的增长的。而这也同时是使得这些供应链的这些加入进来的这些人或者企业呢，也对它足够有信心的原因。
0: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长兴科技其实它是作为中国国内的唯一一个，同时在全球应该可以排到4大的啊，这个 DRAM 的 IDM 的一体化的一个厂商。我们看它其实建构了是包括覆盖到从芯片的研发到晶圆的制造到封装的测试是啊，包括模组生产以及终端销售的这个网络，这是一个完整的产业的体系。
1: 是，
0: 包括在合肥这是起家点啊，包括在北京已经是布局了3座12英寸的 DRAM 的晶圆厂了。这个呢，其实是非常大的，或者是说彻底的填补了中国大陆通用的啊 DRAM 的规模化量产的一个产业的空白。全球我们说能排到第4，差不多份额是8%的市场份额。
1: 是，
0: 当然也是成功打破了海外3大巨头，对吧？延续了多年，咱们说叫做独家垄断的一个格局。
1: 是，那进入2026年啊，现在 AI 产业爆发带来这个 DRAM 的存储的需求的暴涨呢，也是直接推动着相关公司这个业绩呢，是迎来了井喷式的增长。而其中长兴科技呢，就是其中非常亮眼的一支。那1季度的它单季的营收啊，现在已经高达了508亿元。那归到这个净利润的话，可以看到是大约247.62亿元。同时呢，也是它2025 年全年净利润的13倍以上，这也是踩到了风口上。
0: 没错啊，所以我们一个下看到了，包括在中概股昨天集体的是跳涨，就在7月15号的时候，其实几句话、几个数字就可以带给大家啊。7月15号的时候，纳斯达克中国金融指数涨超3%，阿里巴巴涨超7%，贝壳涨超7%，哔哩哔哩涨超5%，名创优品涨超8%，小鹏集团、小马智行、京东涨超也是有过了3%的。
1: 是
0: 这一波中概股啊，这个整体的趋势，其实 AI 确实成了更多聚焦的眼光。昨天我们也说了，习近平将会在一个这个人工智能，包括在 AI 领域之中做一个重要的讲话。所以一下子全部看到的是，从中国几十年之前的中国制造，现在真的会慢慢过渡到的是中国在智能问题之上，在 AI 之中啊，这个快速超车的一个过程。
1: 是的，而且同时在科技产业的这种全产业链的这种布局，包括刚才我们说到长兴科技，就是接下来我感觉是中国这种科技产业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0: 是，
1: 整体就是能够做到既在中国进行设计研发，但同时呢，那它的这个制造生产，还有包括后端的这个销售的产业链，都全部都在中国就可以实现。
0: 嗯，我们往往会分享到都是一些新闻的事实，但是在新闻的事实的背后，包括科研团队的努力、人才的引进、人才的走向、人才的保留，包括科技战，对不对？里面还会包含着很多的贸易战，现在在 AI 之间的芯片战的各种的一个角力，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啊。今天几个数字非常的漂亮，那么既然说到了科技股，说到了 AI， 还有一条消息今天早上看到，也快速的跟大家说一下哈。那我们看到啊，包括字节跳动现在会联合中兴努比亚，努比亚大家很熟悉，对吧？之前我们还有过做这个开箱的过程啊，
1: 是
0: 打造了第一款的 AI 智能体手机，叫做豆包 AI 智能体手机。未来的话，这以前咱们一预测总是什么什么这个华为多少多少代啊，这个 iPhone 18代，对吧？到现在我们已经慢慢关注到的，未来的手机可能还会有更多功能性的变化的。
1: 是的，而且信息显示啊，今年还会有多款机型进行发布，其中一款呢将会在2026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进行亮相。那其整体的备货呢是大约20万台，首批备货呢是10万台以内。此前呢，第一代的豆包手机就已经在2025年的12月1号发布了，也就是努比亚的 M153的技术预览版。那其核心定位呢也是工程样机，因此在备货量呢也是非常克制的
0: 。
1: 是，而且售罄之后啊是不再追加生产。那二手市场这个豆包手机的价格也是一度被炒高，最高售价甚至达到了接近8000元左右。
0: 是，你要知道它官方卖多少钱，才3499是吧？
1: 是
0: 啊，才这样的一个价格啊。那这一代的产品呢，你说2.0版本自然是比初代的还要更超前，部分的备件它自己的规模是超过了100万的，很有意思啊。据说啊，经过多次讨论，因为确实成本非常的高，据说是从30万台变成了20万台，不知道这个消息并不是非常的确认，所以科技粉们真的是可以这个攥紧拳头，跃跃欲试的继续去等待一下了啊。不过这个也让很多人去想到，当时也有什么 OPPO 当时做的什么美图手机，是不是就是很多拍照的一些细节的功能啊，这个是非常这个强大，但是科技来说还是一个很不错的消息。现在毕竟 AI 真的是落地为王啊，这一点上是中国和美国在发展之中大脑就左脑右脑发展的这个完全不同。美国就是要更快更强更精准啊，中国更多走的路线是先全民的去进行到普及。没有优劣，就看两者谁能够把这两个部分更好的结合，谁能够结合落地最快，谁就能在 AI 之中跑出一片天地来。好，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消息，同样也是跟芯片产业有关。我们要说一下的是英伟达，中国自己如火如荼，这英伟达到底怎么样了啊？现在就有美国官员适时的来表态，说这 H200 芯片已经是开始对华出货了。
1: 是的，那美国商务部一名高级官员啊，就在7月14号向国会证实，英伟达公司第二强大的人工智能芯片 H200 呢，已经开始向中国出货，但迄今为止啊，数量极少。那路透社此前也报道啊，中国电信设备的制造商中信通讯旗下一个部门，以及另外2家的中国企业，属于最近一批获得了美国政府批准，并且可以采购英伟达以及超微半导体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一个企业。那据路透社还报道啊，说美国商务部的负责工业与安全事务的这个副部长呢，他是周二在众议院的外交事务委员会作证 时表示的，说到目前为止啊，出口至中国的 H200 芯片啊数量非常有限，但是呢依然是出口的。
0: 是，那么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中兴通讯旗下的一个部门以及另外两家中国企业是属于最近一批获得美国政府批准可以采购英伟达和超微半导体先进人工智能芯片的一个企业。根据了解啊，说美国从5月份开始，商务部已经是批准大约10家中国企业采购 H200 芯片，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是没有交付的。消息人士当时表示，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都在获批企业之列。
1: 是，那同时啊，美国商务部呢也已经向国会去提供一份保密名单，列出了包括 H200 芯片出口许可的申请以及其审批的状态，但没有透露更多的一些细节。
0: 说句坦白的话，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就这 H200 一会儿卖了，一会儿不卖了。美国说你得分那么点钱了，一会儿又说这个大幅的要拿捏中国了，一会儿似乎又被中国的决绝耳背反拿捏了。
1: 是，
0: 消息来了去了，就跟特朗普的态度是一样的。但是我们适时的去考虑刚才的啊，长线存储等等一系列的一个消息，美国的科技企业包括美国白宫其实也是有一些坐不住了的。
1: 是，
0: 未来这样的消息可能会越来越多。来吧，我们再来看另外的消息，同样也是跟中资有关。我们先来说到的就是澳大利亚的动作。首先我们这两天来关注到澳大利亚新西兰，是因为他们参与到了14国对于南海仲裁案的联合声明之中，对不对？澳洲政府啊最近的小动作有点多哦。
1: 是，
0: 我们来看综合一些媒体的报道，澳大利亚的国库部长他的名字叫做吉姆查莫斯，来宣布会剥夺3家中国投资者在澳大利亚稀土开采公司，也就是北方矿业公司之中的投票权还有其他的股东权益，只保留了出售权。
1: 是，那据那个美国福布斯网站称啊，说这一史无前例的举措呢，也是这3年来啊，查莫斯试图以国家安全为由来强制中国的投资者去抛售该公司股权的行动之中最新也最具攻击性的一步。那查莫斯的发言人还表示啊，说将采取一切的措施，这种保护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和外国投资框架的一个完整性。但是呢，他也表示啊，说阻挠中国投资呢，也并不能够自动去催生澳大利亚的一个工业能力。这也是相关一些媒体的一个看法。那对于澳大利亚而言呢，现在是必须要审慎去考量，如果没有中国的参与的话，是否真正有能力去独自筹建并且运营这些造价不菲的这种矿产的项目，特别是具备它的这种产业链的制造能力。
0: 显然澳大利亚是想好了嘛，对不对啊？能不能行，反正试试再说。澳大利亚也是之前提出来说，美国靠不上就什么中国靠不上，美国靠不住啊，这个理念，想要在中等国家大家集体抱团的。澳大利亚现在的真实实力其实是有待观察的啊。想法有的时候很不错，跟欧洲的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澳大利亚比欧洲看上去更果敢一点点。欧洲就花了更多的时间去开会讨论，而且相互有一些掣肘和拖后腿的问题。澳大利亚看上去会更果敢一些，但是澳大利亚能不能真的挺过去呢？我只能说啊，这个以前咱们说 Morrison 政府阿尔巴尼斯回来之后求生欲满满啊，对于中国方面的话，在贸易里边希望能够退兵化兵解冻啊，有一些的成效。可是现在也是又进入到了一个全国，不能说全国，全球大浪潮积极的战队的一个阶段了。
1: 是的，还是有很明显这种倾向，
0: 是稀土的问题。
1: 是，
0: 好吧啊，澳洲也是在稀土这一个博弈之中手里面还拿着几张牌的人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有分析人士是这样说的啊，这一个举动当然是会招致到中国的反制的风险。我在观察那14国的联合声明之中，你看啊，中国第一个招的是谁？召见的是日本的大使，对吗？
1: 对。
0: 第二波招的是什么？欧洲的这一些世界，对不对？但是这个里边呢，当然你说欧洲了，就是那些各种尼亚啊、波罗的海，对不对啊？
1: 波罗三小。
0: 然后你还有那些几个什么的德法之类的这一类的领衔，英国方面我看到也已经召见。现在差的是哪里啊？澳洲、新西兰，对不对？
1: 对。
0: 啊，澳洲、新西兰是吧？啊，慢慢的这个后一步，为什么？因为其实包括王毅也是在所罗门群岛，今天我们一会儿也会来说到，有了表态。表述可能是一个敏感时期，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也许王毅回国之后会不同啊。第三点，我觉得是中国现在正在非常谨慎的去处理跟南台之间的一些关系。
1: 确实，
0: 当然你也可以说，那为什么你还要施设这个潜射的一些弹头啊等等？那大家其实心中自有分明，对吧？这个呵护有加，但是也是有底线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在整体这一波的举动会不会叠加着效应，导致中国对于澳大利亚现在的一些尽可能包容的状态出现到反转呢？你不能够仗着这个势头叠加叠加再叠加，非常的有可能啊，一旦打破了澳大利亚的这一支，那后面又是另外的一个故事版本了啊。那么预计啊，中国将会对于这一次剥夺投票权的决定做出强烈的反应，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得到是不是跟王毅整体的行程有关，这是我脑子之中盘旋的一个问号。
1: 是
0: 啊，那我们来看啊，布朗森林的项目其实是全球极少数位于中国之外的高品位重稀土的矿场之一，这也是我说澳大利亚手上其实是有几张牌的。而北方的矿业则是澳大利亚唯一开发这一类资产的企业，公司呢就预估一旦投产，这一座矿山是可以满足全球大约8%的相关的矿物需求。
1: 是的，同时啊，现在呢，北方矿业公司呢也一直在与美国的资本接洽呢，来获取采矿的资金，并且会间接联合日本方面啊进行产品的加工和销售。那据澳媒表示啊，在去年10月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和这个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签署的澳美的关键矿产协议之中啊，这个北方矿业呢是被列为了现代武器所需重稀土的一个重要战略供应源。那该协议的签署呢，也为北方矿业啊打开了一个融资的通道。而美国进出口银行呢，也将会与澳大利亚的出口的这个金融署啊，共同向其提供2.3亿美元的资金。
0: 是，那我们来看到，包括现在这三家中国的公司在澳大利亚的声明之中，被描述为是无视了之前依据于外国收购和接管法发出的股权抛售的一些指令。那由于没有看到北方矿业的股票被抛售啊，现在就剥夺了这一些股东除了授权之外几乎所有的权利。
1: 是，那北方矿业的通报就指出，这三家实体呢，分别是香港的英德公司，还有两个公司呢，分别是叫 Real International Resources， 还有一个呢是叫 Koger Trading Service。那这三家公司呢，就是目前北方矿业的这个处于风口浪尖上的这三个公司。
0: 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北方矿业，它的总资产是5330万澳币。此前呢，该公司就透露了5月查莫斯已经是援引澳大利亚外国收购以及接管法，要求相关的中国投资者和企业出售大约16.8亿股的股份，占该公司股份17.6%，而且上述的股份剥离工作是当时给了一个期限啊，是在14天之中必须要来完成。你自己看看，国际之上现在是不是到了一个非常的敏感纠结的一个时刻了呢？
1: 是，现在这不就是强盗逻辑吗？强迫出售吗？
0: 是，所以有朋友昨天跟我讲说，天天听我们的这个国际的新闻，有时候听完了之后都觉得有点这个着急啊，说这个世界之上大家现在似乎都已经是削尖了头，非常的危险，他很担心会有更大的战事的一个爆发。
1: 是，
0: 没办法，世界就是这样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他只是走到了他历史该走到的那一步的进程而已了。来吧，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的信息呢，是王毅的行程。这也是我说为什么可能对于澳洲和新西兰，包括在约谈等等的，当然也认为他们是也许并不重要的几支哈。当然我认为是跟王毅这一次的行程是很有关联的。
1: 是的，那王毅14号啊，也是在这个北京同这个所罗门群岛的外交和外贸部长呢进行了会谈。那中国外长王毅呢，周二呢在与这个所罗门群岛的外长会见时就表示啊，中国呢在与太平洋岛国打交道的时候是没有地缘政治上的意图的，也不寻求所谓的势力范围。那王毅还表示啊，事实证明呢，中国和所罗门的建交呢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中方呢其实愿同所罗门的新政府啊共同去努力，推动中所之间的关系啊不断迈上新的台阶。而中方发展同太平洋岛国的关系呢，主要是为了加强南南的合作，促进共同的一个发展，没有地缘政治的意图，也不谋求所谓的势力范围，不应该去受到第三方的一个干扰，而太平洋岛国呢也有权自主去选择发展的伙伴。
0: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整体的发展的过程之中啊，在这个所罗门群岛方面的表述。首先先是确保恪守一个中国的原则，同时中国为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做出的贡献应当被铭记，中国的经验值得所罗门以及太平洋的岛国去学习和借鉴。之前啊，咱们就讲到了这个澳洲 洲和斐济，对不对？啊，有一个新的这个防务，新西兰说，我认为新西兰是99.9%是一定会加入其中的。
1: 新西兰这几天一直在说，我想我在考虑要不要加入，
0: 我再考虑考虑，我再想一想。一会儿我们在新西兰本地的时候会说的。新西兰一边在说我们无核啊，我们这个必须就是100%纯粹，我们歌唱和平，但是一方面也在加强着自己在战备，北约之中 IP4 新西兰站的位置越来越重。在一些联合声明之中，以前新西兰是遁形的啊，现在的话名字是赫然在列，并且我看在很多的排列组合之中排的这个名次还越来越前，军演之中跃跃欲试，军购方面我们是加大
1: 了越来越多的
0: 一些力度，手腕。澳斐这一份防务的声明，新西兰是一定会加入的啊，这个除非里边就是为了大选搁置了一下下，犹豫了一下下。奥库斯那第二支柱，你别管现在怎么逃避犹疑，总有一天你要去面对现实。那你说为什么不嘎嘣脆呢？因为今年是大选年，再有几个月马上就要投票了，这两个领导人都支持不是非常的高，跟英国是一样的，原本的两个传统的大党支持率都不高，谁都不敢碰这些烫手的山芋嘛，这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承诺有用吗？未来的话澳大利亚加入了，你都已经跟澳大利亚有了更多在防务之上的趋同性，你这些不是为奥库斯去进行的配电吗？啊，都完全是如此的。所以所罗门群岛是一个蛮大的看点，但是在奥斐这一次的协议之中，目前为止所罗门还是表态是观望啊，保守，算是在整个南太之中表态最为最为保守和有
1: 平衡的感觉。
0: 你说的这种平衡就是他更没有意愿去参与的，我不知道未来会不会推波助澜然后一股脑的进入，但是到目前为止所罗门似乎还是一个双方争取的点，咱们就说白了这句话，是一个双方很容易去争取到的一个点啊。好，那我们另外的详细来看，说完了在南太的一些动作，我们看到日本的巡逻舰居然是进入到了台湾海峡，但是呢他有个理由，他说我就是避险的啊，
1: 躲台风，
0: 避台风
1: 啊。
0: 这中国抗议，日本反驳，又是一场口水仗了。
1: 没错，日本的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啊，日前就这个海上保安厅巡逻舰躲入这个台湾海峡避难，中国提出抗议一事啊，就表示从7月9日至12号期间啊，为了躲避第九号台风带来的恶劣天气呢，巡航船呢是在公海海域进行了避难。对于相关的报道呢，日本政府现在不便发表评论，但是今后也将继续全力做好警戒监视工作，并将以冷静且坚定的态度啊来应对中方的反应。
0: 好，我们一起来看啊，共同社在13号的报道之中是这么说的：根据多名日中外交消息人士的透露，日本海上保安厅多艘巡逻艇上一周为了躲避接近冲绳接近的这个冲绳的第九号台风巴威而退避到了台湾海峡，在公海之上待命，这是日本方面说的啊。那中国政府通过外交渠道是向日本直接提出了抗议，日本也反驳说，我就是来避险的，我不接受这样的抗议内容。
1: 没错，那据了解啊，涉事的这个日方船只呢为寒梅号、竹富号以及伊良部号三艘大型巡逻舰，那遇到台风之后啊，他们并没有选择去返回其这个琉球群岛附近的港口进行避风，而是在台湾海峡北中南三点啊成一个纵向布局进行躲避。那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此前也明确表态说，台湾海峡水域呢是分别为中国的内水、领海以及毗连区，包括专属经济区，而中国对于台湾海峡是享有主权的，主权权利还有管辖权，不存在所谓的国际水域或者公海。
0: 好，那么日本现在就开始嚷嚷了，那恶劣天气之下就是有进入到台岛这个台湾海峡来进行避风的这样的一个先例的，也不只是我们这个日本的船舶，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的船舶。你要是确定那就是公海，你觉得你就应该出现在那里吗？你把腰杆挺直了再说一遍啊，对不对啊？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话，到现在为止这个事情其实你也在不断的试探着底线。当然天气有没有一样的原因呢，我们该如何来确认呢？还是要等到官方进一步的这个信息。但这种中日之间的较劲儿，现在其实是势头挺猛的哈。好，既然说到了台湾海峡，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跟台湾有关的消息。我们看到啊，在台湾方面在这一周开启了首次的联合防御操演，从星期一也就是7月13号到星期5、17号，这是5天4夜的联合防御操演。目的说的非常明确啊，说这个举动啊就是为了回应大陆近年来对于台湾地区所谓的文攻武赫 客所带来的潜在威胁的，就是反抗的，就是表达不满的。
1: 嗯，
0: 对此国台办八个字儿直接给他总结了，装腔作势，徒劳无功啊，并且表述祖国的统一是历史的大势所趋。
1: 嗯，
0: 来吧，我们来看一看台湾地区在防务部门里面的最新通报吧。
1: 是的，台湾地区防务部门啊是在周日的时候在官网进行通报的，说这次演练呢是希望承接六月的一个叫做立即备战操演的作战场景，那主要训练部队呢是用于防卫作战时期，在去中心化的这种管制的这种机制之下呢，能够熟悉各项的联合作战任务行动的任务，包括强化军种之间的配合协调运作，来达成联合防卫作战的目标。而台湾的这个防务部门呢也是演练分散式的指挥和去中心化的这个直管，是通过手机系统啊来传递火炮的射击命令。
0: 嗯，好，那我们来看根据他们的状态的设想啊，战况进行到海滩战斗以及纵深防御持久作战的阶段，演练的重点呢是在三军兵力整合和共同的作战，聚焦在去中心化举行的啊这个击杀链，还有验证分散式的指挥和去中心化的一个直管。
1: 嗯，
0: 那我昨天还看到了一个消息，说是发射的一些这个炮弹啊，这个包括在军事之中的这个同步信息，他们是用手机发消息和打电话来进行到同步的。
1: 是，
0: 我看完之后是有点懵，我说都是这么操作的嘛，是吧？那在战时万一第一时间就攻的是信号塔，您没有信号了，大家怎么办？靠心灵感应嘛。
1: 嗯，
0: 是开个玩笑啊，但是这一波操作里边你看上去是在示威，多少里边是有那么一点点令人觉得啼笑皆非的地方。
1: 嗯，有点奇怪，总之就是毕竟是用手机来进行这个军事化的这种管理，大部分的国家的军队其实都是在避免尽量使用手机系统的。
0: 没错哈。好，那我们再来看到不同于以往啊，在整个军方引入到 TAK 的部队觉醒系统之后，这次的演练也是由联合火协中心将目标任务等资讯直接传送到各连配给的这个手机系统啊，那么设置呢也是所指进一步的目标资讯转化为坐标以及射击的诸元，包括由副连长下达射击任务给各炮，朝海湖海滩的方向的目标再来进行到射击。
1: 嗯，
0: 挺有意思，这个这站起来了啊，这个挥着各种的这个刀。
1: 我最大的疑问其实就是对于这样的这种指挥或者说这样的操演来说的话呢，在现代这种高科技的战场上，一般我们从俄乌就已经能看出来了，就是基本上双方在开战之前都会不断的派电子战的飞机。
0: 嗯，
1: 那如果电子战飞机或者攻击了信号塔的话，那手机系统又该如何去应对呢？这是我的疑问。对，
0: 也许没想到真的有这一次。
1: 嗯，
0: 也许在整个的演习之中，人家就是为了拉一个大戏，就是一个表演性质更强。
1: 嗯，
0: 那你说如果咱们，我觉得都不用花时间我们去盘点什么战力呀，可能性啊。嗯，因为你怎么知道到底两岸的统一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去变化的呢？对吧？
1: 对，
0: 还会有很多选举的可能性，还会有很多不同的处理的一些方式，还有很多灰色的战略呢，对不对啊？
1: 嗯，
0: 真的一定是长枪大炮吗？真的一下子是就是按着这个头去让这个牛喝水吗？啊，有朋友在留言区是这样说的，说观察很正确，就买团表演都快昏倒了。然后他说特别
1: 诈骗集团都是用手机，
0: 特损啊！他说对，诈骗集团都是用手机的。我认为就没有那么成熟和细致，对不对？就一帮小孩坐在一块儿，打算这个攻占这个美利坚是一样的感觉。
1: 嗯，
0: 你想法看上去气势很足，其实是一种我把它称之为叫做自我感动式的表演式的一个练习。有没有一些威慑力？值得观察，可以观察观察，
1: 继续观察。
0: 跟两岸有关的嘛，还是蛮重要的啊。好，还有两条是跟台湾有关的消息，咱们来看一看啊。洪秀柱啊，洪秀柱将会去到中国大陆出席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
1: 是的，那国台办的发言人朱凤莲啊，也是在周三的时候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海峡两岸的青年发展论坛呢将会在周五7月17号啊至下周二21号在浙江杭州等地举办。那么星期五上午呢，在杭州举办的论坛开幕式暨这个浙台的青年交流季的这个启动仪式呢，洪秀柱将会应邀出席论坛。那么朱凤莲还表示啊，两岸之间有关方面的嘉宾、各界青年代表是等约1000人将会参加论坛的有关的这个活动。
0: 嗯，
1: 那另一方面呢，对于台湾另一个在野党的这个民众党的这个青年交流团呢，也会抵达上海参访交流。而朱凤莲也表示啊，周二到周五呢，台湾的这个民众党的青年交流团也会到上海进行参观 比如说像洋山港啊、12345市民服务热线运营中心啊，包括四行仓库这样的抗战纪念馆等这种重要的一些地方，并且与上海交通大学的青年师生啊，还会开展座谈的交流。
0: 是，这个也是民众党2019年成立以来正式的组团访问中国大陆啊。当然，朱凤莲表示，两岸同胞是同根同源同文同种。而且我看了一下这个代表团里面都很年轻。其实我常常在想，我们现在坚持到的大部分的人，这个世界是由人来组成的，是由人的世界观去进行到主导的。你说现在的领袖也好，现在的民意调查也好，越来越有分裂之性。起码我看到西方的阵营是如此，
1: 是
0: 政府的角度呢，站位的是非常的这个靠美派，但是民众可能是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之下，人啊这个温饱了就会想到更多的层面。以前古人说温饱而思淫欲，对吧？你温饱了，你就会没事找事儿，你就会开始想一些有的没的的消息。那么当人现在都已经在生活之中非常的困扰的时候，人们只想寻求的政党和政策是让我的生活可以变得更好。那这一个最基础的条件就是少搞事情，希望平衡，谁能给我更便宜的更可支撑的产品，我觉得我就可以包容它。请不要忘记，时代是在变化的，现在的 Z 时代越来越多的成为了社会的主流，大家明白吗？很多的想法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持，
1: 是，
0: 但是它是在变化的。 Z 时代的想法，这个包括00后的未来，甚至10后他们的一些想法才会是主导着未来的走向。所以我不能这么乐观，但是是有一种可能性的，就是随着时代的推移和话事人年纪的和世代的变化，很多的问题可能会不言而喻，或者是迎刃而解。也许我太过乐观了，好吧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刚刚说到的呢是洪秀柱，包括我们说到的是民众党。那接下来来看到的这个是沈伯阳啊，沈伯阳访美，哎，他要成立自己的后援会喽。
1: 是的，那些民进党这个台北市长参选人沈伯阳啊，20号将访美，除了将在这个洛杉矶啊和纽约要成立后援会，还将会与这个美国各城市啊就极端气候包括热岛效应甚至老鼠的这个问题啊等一些议题进行交流。那么沈伯阳还表示啊，将会突破过去双城论坛的模式，并且希望以无限城的理念去拓展城市的一个外交。那么他也是在15号与他的竞选总干事啊，还有包括他的政策组的召集人举办了走向国际团队升级的相关的记者会，还说明了20号即将访美的相关的行程的规划内容。
0: 这网红上帖挺知道怎么搞的，
1: 还要做后援会了，有一种地下偶像的。
0: 我昨天特别想起一个题目，沈伯阳访美学习如何灭鼠。后来我觉得就别这么不严肃啊。好，来看一下沈伯阳。沈伯阳说他这一次会去到洛杉矶、华盛顿、纽约，并且会在洛杉矶成立美西后援总会，在纽约成立美东后援总会。他预计在华盛顿将会向更多的台湾同乡来发表演讲，说明自己的参选理念。
1: 是的，另外城市之间的外交呢也是他的活动主轴之一。那他还提及啊，过去台北常与这种双城论坛作为城市交流的一个模式，但他主张用无限城的理念呢，可以与更多国家、更多的城市建立多元合作的关系，来拓展城市之间的外交。
0: 行吧，咱们先来看一看哈，到底你沈伯阳未来坐这个位置能不能有戏？是吧？造势都已经造到美国去了，后援会都已经建起来了，走歌星路线可能更行啊，网红路线可能更行。我们来看一看支持度好不好啊？现在的这个蒋万安，他是获得了超过半数的55.2%的台北市民的支持。那么你自己看啊，这个民进党挑战者沈伯阳现在的支持度只有27.5%，我还挺惊讶，还有27.5%啊，这个差距其实是非常非常大的。
1: 是，
0: 那其实之前还有传出来，就说绿营就是因为沈伯阳就太跳了这个角色啊，可能会把这个就是可能会临阵换将。就是你看上去以前你这种锐利，或者是你这种这个就是前线堵枪眼的这个劲儿，你看上去是一个博眼球的出招，但是在整个的民调之中你会发现啊，原来我放了一个这么头铁的人，放了一个这么有标志性的人，大家是不买单的。
1: 对，
0: 那这侧面是不是也可以看得到民意的一个选择呀？
1: 没错，
0: 对不对？ 老百姓投票，经济不好的时候，我告诉你谁让我过得好日子，我就去选谁。你在这天天的跳动、鼓动，弄得我可能还会陷入到战事的危机之中。
1: 对，先讲生活和面包，别跟我讲那些有的没的。
0: 说的太好了哈！好，那我们就先说到的是这里。刚才都有朋友提到了说台海、南海联动不联动的问题，我只能说现在在整个的西太之上都是很有危险的信号和风雨即将之来的这个嗅觉的这个感觉，
1: 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
0: 说得非常好啊！那我们来看中国周边，其实美国是有意想要往这一个区域中继续的着力的，
1: 是，
0: 但是奈何美国现在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为什么中东啊跑不掉？但是在域内的国家，包括那十四个国家，有多少是在亚洲、亚太的，就是东南亚的这些国家里面的表述？一个这个菲律宾，对吧？再加上一个日本，那但是我一会儿也要说一说，包括越南方面的最新的动态，因为越南国产的新护卫舰也是在最近公开的露面了。
2: 安家立业，人生大投入，健康医疗生活保平安。
3: 每周一到周五晚六点到七点钟 AM 九三六置业安家板块，邀请专家大咖为您保驾护航。
4: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 092652188 092652188。

0: 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
2: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3: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4: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5: 成，咱接着回来，回来以后咱们再来说一说越南。越南啊，最近新的国产的这个护卫舰第一次公开的露面，当然了，想要释放的观点也是想要这个大力的去提升，或者希望世界看到它的水面战力的一个提升了。
6: 没错。
5: 那么在越南媒体的报道之中，就出现了新型的护卫舰的模型，外界就分析这个护卫舰的排水量会超过3000吨，很有可能会达到4000吨，一旦服役也会成为越南海军水面舰艇之中排水量最大的主力战舰。
6: 那大家就会问，越南为何想建造这种中型的护卫舰呢？其实从整个东南亚各国的海军实力来看，现在越南海军的总体实力呢依然处于一个中等偏下的位置，而且在兵力结构上啊又呈现两极分化的一个态势。一方面呢，越南海军的水面舰艇呢实力较弱，那仅是强于柬埔寨、文莱、东帝汶等国家，与印尼、泰国、马来西亚或者是新加坡等国的海军实力啊差距很大。那么越南的海军水面舰队最大的弱点呢是其主战舰艇的吨位很小，而且数量还很少，且多数呢都属于比较老旧的型号。比如说现在可以看到数据显示啊，越南的海军的现役作战能力最强的水面战舰呢是4艘叫做猎豹3.9型的这种新型的护卫舰，那其满载排水量呢是只有2100吨。而且呢，虽然该舰的舰载武器可能比较全面，但是呢防空能力啊是非常弱的。在现在这种讲究制空权、制海权同时要统一的情况下的话，其实不太适应现代的这种海战的风格。
5: 刚才大家说是闷声发大财，自己闷头干吧。越南现在是如此。越南海军除了刚才尼莫给大家说的这一些，其他的我告诉你都是二手货、老旧货、淘汰货。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包括冷战时期留下的苏联的老的一些老旧的一些型号啊，或者是赠送的什么退役的一些型号，越南手里面拿的都是这个，对吧？那么另外一方面，你看越南其实还是有一些不对称的状态的啊。
6: 是
5: 越南的海军它的潜艇部队的实力其实是目前在东南亚国家之中我想说它是最强大的，和该国比较弱的水面的舰队形成了一个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我们都知道要同步发展啊，你不能说我这有超强还有一个超弱的一个短板的问题。越南的海军现在是拥有6艘俄制的啊叫做基洛级的潜艇，在2014年到2017年已经是交付完毕的。所以到未来我们会看到东南亚的国家可能都会投入更多的资金去打造本国的潜艇部队。
6: 是
5: 这一次中俄之间联手的一些演习之中也是罕见的两国的大海域同框、潜艇同框，对不对？
6: 是。
5: 那不然目前为止啊，除了新加坡、印尼、泰国，连菲律宾都有在计划来采购超标的采购先进的常规的潜艇。越南的海军6艘的这个基洛级的潜艇的整体实力可能说它的绝对优势也是在不断的被削弱之中的。
6: 是的，就在这个对比中啊慢慢的降低了。所以正是在这种现在的形势之下，越南也是试图通过本国的造船企业呢去设计建造新一代的国产的舰艇，来提升本国海军的总体的实力。
5: 不过说到底也只是模型一个啊。回来之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了，俄罗斯的巡航舰现巡逻舰据说呢是被乌克兰的无人机现在击沉了啊。而这一个巡航舰在之前2018年的时候还有参与到和乌克兰的交火之中。
6: 是
5: 这俄罗斯啊这个现在和乌克兰之间打的真的 我不能说垃圾时间，但是真的是最后这个要火力全开之时。俄罗斯确实没有我们想象打得漂亮，但是你说在整个俄乌战事，像欧洲所说的乌克兰已经赢了，我也是不太能够认同的。乌克兰海军在14号的时候宣布啊，乌克兰的海军是使用了一架叫做 Seka 300型的无人机，在新罗克西克附近摧毁了俄罗斯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舰，叫做祖姆略号。那么舰员也是有死伤的。
6: 那该型这个巡逻舰啊，是隶属于俄联邦安全局的边防局的这个海岸警卫队的，也是其中这个巡逻舰的第四艘，也是在2014年进行的交付，全长是62.5米，而且标准排水量呢是600吨，满载排水量呢可以达到750吨。该舰原本是住在这个克里米亚区域的，而乌克兰海军呢称该舰也是参与了2018年的克赤海峡的冲突，当时俄方呢是使用一艘货轮阻止了乌克兰海军的3艘舰艇啊穿越克赤海峡大桥下方进入到亚速海，双方是发生了交火，那乌军舰艇以及24名船员呢最后也被俄军所扣押。那这个巡逻舰呢当时也是参与了相关的行动，并且呢之后呢也是停靠于著名的黑海度假小镇格连吉克港内。
5: 说呢它就是停靠在这个小镇的泊位之上，但是它是在泊位之上被袭击，船舰受到了严重破坏，随后就在泊位之中慢慢的一个沉没了。但其实你说上面的一些人员伤亡，它停在那里就那不是其实还蛮容易去逃，也许精准命中了，在这个被炸了，大家都不知道啊。那么近期啊，乌克兰其实是蛮侧重于使用无人机打击俄罗斯的船只，还有一些能源的设施的。包括在7月13号的晚上，乌克兰的无人系统部队据说也是袭击了俄罗斯的影子舰队15艘的船只。包括泽连斯基最近的发声也是说，俄罗斯已经失去了对于黑海整体的控制权。就我觉得在黑海这个区域之中啊，对于俄罗斯每次传来的其实都是一个坏消息。
6: 的确，
5: 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英国媒体的一份爆料，说乌克兰啊现在准备使用欧盟的资金开始来购买的是中国无人机的零部件。挺有意思啊。以前我们说了，无人机在乌克兰的战场之上那独树一帜，也让大家看到了现代化战役之中无人系统它的一个作战实力。之前呢也有乌克兰人的这个军队曾经对比过，说中国无人机和美国无人机，说美国无人机又贵还达不到说明书的效果，
6: 对，
5: 中国无人机是量大活好，非常的性价比啊。现在的话要用欧洲的资金购买中国无人机的零部件，欧洲说我这边设各种小人高墙壁垒，你这边得花钱，好，
6: 拿着我的钱然后呢去买了这个我想限制的这个对手的东西，
5: 挺有意思，
6: 我觉得挺搞笑的。那么据英国媒体啊引述知情人士报道呢，就是乌克兰啊将会获准啊使用欧盟提供这个资金呢专门从中国去购买无人机的零部件。那据金融时报周三的一个报道称啊，说乌克兰呢已经获得了一项叫做豁免安排，可以动用欧盟的60亿欧元国防贷款中的部分资金呢专门用于采购这些无人机零部件。那目前呢相关的媒体啊还暂时没有办法完全去独立核实上述的一个报道。
5: 中欧这边闹着紧张关系对吧，围绕中国出口冲击欧洲产业，说叫中国冲击2.0版本，这种论调正在发酵之中。欧洲一直在试图降低对于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但是到关键的战时这乌克兰他替你花钱
6: 是，
5: 所以欧洲真的是做小孩桌的，你说我就不然后人家找你借了钱同样是买一样的东西，这钱还不一定还给你
6: 是，而且乌克兰内心想着这反正是你的钱我花着也不心疼。
5: 乌克兰说他不心疼，刚才谁问呢，说那得要看乌克兰背后是谁在赞助呢，那天谁讲的说现在实际上已经是俄罗斯和欧洲之间的一场战争了哈。好，那我们来看欧洲现在正在制定一项叫做团结的工具，支持欧洲企业把关键物资的供应来源从中国转向其他的市场，并且在发生贸易冲突采取到报复措施的时候缓冲企业所受到的冲击，但是现实需求就是这么的赤裸裸了。继续再来看到的是美国的参议院推出了一个新的制裁法案，想要对于5大俄罗斯石油买家来征100%的关税。我把话说白了啊，美国现在就是得需要大量的钱去填补自己中期选举之前财政方面的颓势，
6: 是，
5: 所以削尖了脑袋想啊，到底从哪能收点保护费呢？
6: 于是现在就开始在这个俄罗斯石油买家身上再下手了。
5: 是，
6: 而且我昨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是这么样子， 此表述的，是说由美国已故的这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就是最近这个特朗普下令降半旗的这个参议员格雷厄姆啊，牵头的这个俄罗斯的新制裁法案，将会把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五大俄罗斯油气买家列为制裁目标，并且可以征收最高达100%的关税。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就想着这个格雷厄姆真的是死了也不够消停，是
5: 战斗到了最后一刻啊，对不对哈？好，这是由一个两党的参议员相互协商制定的新法案，据说现在是已经得到了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说给我搞钱的事儿，我都可以考虑
6: 啊。
5: 一旦落成，将会加大对于莫斯科的施压，来结束这一场共造成了这个大量军民死亡、延宕已久、特朗普心中这个想要去实现已久的和平哈。好，那我们看，如果特朗普选择落实关税的惩罚，也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冲击，首先就是中国和印度嘛，对吧？美国、中国、印度本已经非常动荡的贸易关系了，
6: 所以莫迪可能听到这个消息，内心里就骂了一句。
5: 那当然，习近平心里也是啊，
6: 是
5: 特朗普现在心里也跌宕。我这一边感谢着中俄，一边这个莫迪也开始走自己的一个这个强劲的路线。我这九月份、十月份、十一月份还得见习近平，这时候到底要不要手起刀落呢？
6: 是的，那现在啊，可以看到俄罗斯原油的主要的这个五大买家呢，依序啊是中国、印度、斯洛伐克、匈牙利和阿塞拜疆，而首个这种五大的天然气的买家呢，则是中国、法国、日本、匈牙利和比利时。那如果按照美国现在这个逻辑来说的话，包括美国的盟友在内也会成为攻击的对象。
5: 没事儿，就特朗普没把美国的盟友放在眼里，他觉得你就是应该找我来进贡的，对不对哈？好，我们来看法案的牵头人，其实呢是民主党的参议员，他的名字叫做布鲁门萨尔。他在7月14号的时候，在法案推介的记者会之上说，最终的关税税率是由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来制定的，预计是一个可以去吓阻这些俄罗斯石油买家的关键的东西。我说实话，吓不吓阻我不知道，就能给美国更多的再凑点钱交点费啊！美国这不是又能去填一填自己的大窟窿？昨儿我们才刚刚说到了，
6: 刚退了不少关税的钱。
5: 你美国现在其实是有很大的一个市场的窟窿，特朗普是算的明天的账，就跟这个你身边的这傻老外都花钱是一样的，我都是超前消费的，对吧？我的 Big and Beautiful， 我一切想要去施给到民众换选票的这些优惠的政策，都是我要收到钱。我钱是什么？我本来想的是全世界收钱，像企鹅收钱，像一些无人岛去进行收钱，
6: 是，
5: 对吧？结果没想到我自己的大法官直接把我给断了，断了我的财路怎么办？那继续去找财路呗，能抢的抢，不能抢的就加一个大名目，反正这就是真的就是正规渠道的、非正规渠道的、要脸的、不要脸的方式，咱就都得要去赚钱为第一目的。
6: 是莫须有的罪名照样能够加上去。
5: 是啊，同时呢，特朗普还有补充啊，说可以针对这个黎巴嫩和伊朗的真主党的这个条款。不过呢，这个布鲁门萨尔又不认同啊，认为呢这种高技术性和复杂的法案，你还要再添上一些条款，
6: 太复杂了，
5: 对吧？你这就太疯狂了。特朗普那意思没事儿，都已经这样了，咱们都加进去，对不对？把所有不爽的地方都加进去，赔钱。我觉得你就上那 ICC 赔钱，国际刑事法院，反正美国你也想退出了，对不对？你就说你对我不公，我要找你索赔经济损失。WTO， 你以前对我有不公平的判罚，我得向你索赔。你巴黎气候协定，你欺骗了我，你给我弄了一个局，这巴黎气候协定我不行，我要怎么样？北约继续加军费，继续的往世界上去狂卖，对吧？该抢抢委内瑞拉，现在2000多个亿没有关系，继续抢它。黄金、石油，对吧？
6: 直接运过来吧。
5: 这个岛空了就空了啊！这个格陵兰现在不要给丹麦面子，继续去抢啊！
6: 是
5: 凑钱为主嘛，对不对？
6: 所以特朗普啊，他昨天包括在讲那个法案的时候，他也是把这个端水啊，但是端水的艺术是体现了出来，但同时呢又非常的疯狂。特朗普昨天是这么说的，他先对白宫对记者说啊，这个法案呢主要是为了。

0: 没有任何的差别，都是一个疯狂的数字，仅此而已啊、
1: 嗯！
0: 想要纪念格雷厄姆，其实有更多的方式，对不对？做个大雕像，建在你的那个草坪之上，白宫。
1: 要么就把这个雕像直接建到他那个特朗普级战列舰上吧。
0: 那特朗普说那不行，那地方得白宫火化，对不对？往白宫那个头顶上，对不对啊？各处建啊，这个关键的时刻就放一个椅子旁边格雷厄姆，你有很多可以纪念他的方式嘛，挺有意思。其实还是有点那个甩锅逝去的人的感觉。
1: 没错，那这个新法案、何时将会提呈到美国参院表决呢？还不确定啊。有一些美国参议员呢，希望是尽快能够在本周之内就推进，但是按条例呢，还是需要所有参议员同意才可以的。
0: 那行吧，就是咱当一个乐呵来看啊。接下来又是一个另外的消息，来看到的是美军的一份报告显示，说将近5亿重金去打造军工企业，但是后来仔细观察，两年过去了，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的样子啊。这是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在7月14号的报道，说美国国防部最近有一份监察的报告，说美国耗资了4.69亿美元建造了一家炮弹工厂，结果两年之中，这个155毫米的关键炮弹之中一发都没有生产出来。
1: 这就挺离谱的。那投的下这些钱都跑到哪里去了呢？在2024年5月份的时候啊，通用动力的这个军械与战术系统的公司啊，也是在德克萨斯州的这个对应的这个梅斯基特啊，开设了这家工厂。那作为政府合同的一部分呢，来补充美国运往乌克兰的一个弹药库存。但是啊，五角大楼的监察长也是在周一发布的一份报告就显示，截至2026年3月，该工厂未能生产出任何符合合同规定规格的相关的金属的弹体部件。这也使得美国想实现155毫米炮弹的这个生产的目标的能力啊，是面临风险。而这笔近5亿美元的支出，是本可以用于去解决陆军或者国防部的一些其他的优先事项。
0: 美国其实上花的这些东西是很多的，你看在过去的4年之中，他得承诺呀，给到乌克兰多少的支持啊。那拜登政府的时候，人家都已经谴责华呀，做出了明确的一些表态，再加上现在中东的一些战事，美国每一天打出的啊，或者是要捐赠的，要付上的这些责任的，都是有代价的。那怎么办呢？继续的快速的产呀，你就得政府给支持的投钱，结果钱花了，两年之后发现一枚都没有生产出来，这也真的是离了一个大谱。
1: 是，
0: 截止到今年3月份的时候，美国陆军155毫米的炮弹月产量为3.6万发，美国的目标是什么？是10万发，所以这是遥遥不可及的状态。钱花了，事儿没办，你说尴尬不尴尬啊？而且最近还有一份新的账单，说到的是五角大楼还隐瞒了伊朗战争真实的一个成本。据说一份内部的测试预测说，和中东的这场战事居然要花到1000亿美元。我们也来算算账，
1: 这也是远高于五角大楼之前公开承认的300亿美元的数量。那么据 NBC 新闻7月15号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个评估就显示，这场军事行动的实际开支呢，是介于800亿至1000亿美元之间。那如此巨大的差距呢，是源于大量没有公开的披露的这种作战费用，包括美国先进战机的损失，以及美国在中东军事设施遭受到的大规模破坏所带来的一系列的这种修缮啊，以及维护的费用。那么迄今为止啊，美国方面呢，一直是拒绝公开披露这场冲突的一个完整成本的一个核算。而美国政府呢，最近一次更新的官方估算呢，还是说310亿美元。那这一数字呢，主要是涵盖了包括已经消耗的弹药成本，但是并没有包括刚才我提到的基础设施的修复，或者是军事装备补充更换修复损失的这些费用。
0: 小龙人，对不对？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怕你心脏受不了。
1: 是，
0: 你看那个数字直接掐人中，对吧？特朗普说，我真给你把账算明白了，怎么着？干嘛？你给我捐钱啊？对不对啊？你们不更不让我在那边打下去？你以为我想打吗？我这不是跑不掉吗？对不对？
1: 是的。
0: 好，怎么办？哪里跌倒哪里爬起来啊？特朗普说，那就收费呗，对不对？昨儿咱们就说了，要收20%的收费计划。结果昨儿早上咱们就说了，最新的更新，特朗普说又不收了，
1: 先收，然后呢，接着又说取消。
0: 对，因为之前按照20%去计算，千万国航费，
1: 是
0: 太夸张了。特朗普说，我就那么一说，你别当真啊。
1: 特朗普说，我计算器敲多了。
0: 没有，特朗普说，我就是虚晃一枪，试试你们的水温。以前啊，这些政客试水温是通过小道消息啊，什么莫名的这个匿名人士啊，
1: 是
0: 现在特朗普说，
1: 内幕消息，
0: 别整那个，我就直来直去，我就有话直说，就我特朗普先抛出一个20%，要不你们不当回事儿，对吧？你们必须得认真啊，20%，我看看你们的反应，哦，都反应挺激烈的，是吧？
1: 啊，
0: 又取消了。好，我们来看啊， 特朗普取消了

0: 前一天提出的对于所有过航霍尔木兹海峡征收相当于货物价值20%的费用的一个计划啊，改以推动海湾国家和美国达成贸易投资协议作为替代方案。
1: 是，
0: 特朗普的心思非常的明确，我先告诉你老子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哎，你们害怕了对不对，你们烦躁了对不对，我再给你一支橄榄枝，我考虑到你们的考量，这些海湾国家你们跟我来做贸易合作嘛，哎，这不就莫名的入局了吗？我一开始先跟尼莫说，我说尼莫你得给我点钱在我这投资，尼莫说凭什么呀我们，对不对，我为什么呀，哎，我先欺负你，我如果要去你们家里面各种，你要从我这边必须所有的费用各种交费，我给你先来个大帽子，退一步你说哎呦太危险了，这人疯起来真不可预期，哎，我突然说哦算了吧，咱俩关系好我不这样了，那你，哎，咱把它转化成投入吧，
1: 就是这种心理落差的这种不一样的感觉，
0: 先把你给落井下石了，
1: 这不就是典型政治策略里面这个糖果与鞭子嘛，是吧
0: 是哈，先给你一个大棒再给你一颗胡萝卜，
1: 是的，那现在这个特朗普啊也是在周二在其社交平台出 social 上发文称啊，他已经决定是一开始要以海湾各国未来与美国签署的贸易以及投资协议呢，来取代像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船只去收取这个20%的补偿费用来进行替代的。那么特朗普啊随后也在白宫椭圆形的办公室啊会晤了伊拉克的总理，并且表示啊认为实际上呢用这个替代方案取代这个20%的收费计划呢可能会更好。
0: 是，
1: 特朗普还表示啊海湾国家呢将会向美国进行一个规模庞大的投资，这会令他完全的满意，那并且称啊这些投资本身就是对美国的一个补偿。
0: 我有时候突然特别的想笑，美国和以色列打了伊朗导致整个中东都乱套了，海湾国家受到了很大的影响甚至也被炸了对吧，海湾国家说，哎，你们这没事招欠惹了这么一个大楼子，特朗普说，哎，你们给我投资啊，就得你们对我的补偿，
1: 是的，
0: 我是替你们而战，海湾国家说，谢谢你啊，真的是酸 Q 了是吧，你有没有问过我们是我们授权让你去打的吗，你打完之后还找我收钱替我办事儿了是吧，
1: 对，特朗普这个话说的很漂亮，他说就是你那个你们花钱我给你们消灾
0: 是，而且呢特朗普显然不愿意让这一场不受美国国内欢迎的冲突再一次的升级为全面战争，也就是特朗普真的想跑，
1: 是，
0: 但是他真的跑得掉吗，现在我们来看特朗普可以做的其实都做了，可以说的也都说了，他可以再去打击伊朗的军事目标，但是这些之前也都做了，有没有换来一个双膝跪地的伊朗呢，只是激怒了更多的民意的一个情绪，
1: 是，
0: 现在有180名伊朗的议员共同发表声明要求为哈梅内伊复仇，
1: 没错，那据这个伊朗媒体的一个报道，说伊朗的这个伊斯兰议会啊180名议员是在7月14号发布了联合的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呢背信弃义，那并且呼吁伊朗政府呢终止此前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声明中还称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呢已经宣布谅解备忘录是无效的，那这再次证明了伊朗与美国之间的问题呢是无法通过这个谈判可以去解决的，那么这些议员呢在声明之中也是呼吁伊朗政府啊采取一个坚定的立场，强化伊朗的防御的威慑能力，特别是针对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与管理，而且声明啊还要求成立专门的委员会审查相关的谈判，包括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的问题，
0: 是，包括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的这一张图片里面就是哈梅内伊就是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啊，他的军事顾问在7月14号的时候已经明确表示没有什么伊美谅解备忘录了，现在敌人已经进入到了正式的战争状态啊，是，确实美国已经是亮明了又开会又是这个亮明了再次进入到战事的状态，这一波的2.0版本就像感冒重叠了感冒重感一样没那么容易痊愈的，
1: 是，
0: 好，我们来看到现在伊朗同时还有带致信了联合国秘书长来抗议美国屡次违反了伊美伊斯兰堡的备忘录，其中呢还详细列了42条的违规详情，
1: 没错啊，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这个伊朗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呢他在信中就指出，自备忘录签署以来啊，美国是不仅未能够去履行其相关的承诺，而且还主动系统性的去破坏备忘录的根基，那这些蓄意且持续不断的行为呢对于国际和平与安全是构成严重危险的，信中呢是详细记录了美方42项违反这个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那据伊朗媒体报道，其实在14号至15号凌晨的时候，美军就袭击了包括这个伊朗的一家矿泉水的生产厂以及发电设施还有环境保护站等多处民用设施，也是造成了至少3人死亡，那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呢深夜也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谴责美军当天的这种袭击。
0: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内塔尼亚胡却18号 号访美，能不能见到特朗普呢？这是根据一名以色列的高官15号的透露，内塔尼亚胡18号访问美国，但是到目前为止能不能和特朗普见面还是未能定义的啊。继续再来看到的是内贾德，这两天经常有人问我说内贾德是不是死了，我说我没看到这一条官方的消息，但是最近跟内贾德有关的都是把他当成了伊朗最大的内鬼啊。
1: 没错，那美媒呢有一些相关的爆料啊，是也是将这个伊朗的前总统内贾德啊送上了风口浪尖。当地时间7月13号的时候，美国的纽约时报就援引了美国官员还有伊朗的知情人士一个信息啊，称说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啊摩萨德是曾经秘密接触过内贾德的，而且还试图扶植其啊在伊朗去实现政权的更迭后让他重新去掌权。但这项计划呢最终随着以色列推翻伊朗政权的这个行动失败而流产。那该报也称啊，说伊朗方面呢目前已经知晓了内贾德与以色列的往来，而且他也已经被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情报部门扣押，目前处于被软禁的一个状态。
0: 不知道，反正这种什么美国想要扶植议会议长啊什么内贾德的相关消息，舆论战的一部分吧，真的假的假的真的就看您想要去相信哪一方面了哈。据说啊以色列方面是想让内贾德成为新一轮的领导人，那其实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以及做了很多的一些计划，但是到后来呢这个精心策划的一些行动也是功亏一篑，所以未能扶上这个内贾德的一个当选。有四名伊朗的高级官员就表示，伊朗方面现在确实是已经掌握了内贾德和以色列情报机构来往的大量信息，他现在呢是被软禁在家中的。未来的如果有更新的消息，如果看到了官方宣布内贾德的死亡的话，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在节目之中来分享。
1: 对，总之就是现在据俄新社的一个报道说，就内贾德办公室还专门发声明去否认了相关的这种全部的指控，并且称纽时的报道呢是完全虚假的。
0: 但是哈梅内伊那个时候也是满了很多呀，这个报道随时都有可能去反转哈。来，我们继续再来看到的是，这个中央纪委国家监管委员会啊，15号的时候官宣，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党组书记、局长啊蔡富朝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在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管纪律审查和调查。
1: 是的，稍微介绍一下，蔡富朝呢，他是在退休8年之后落马的，而且他曾是多部京剧的一个编剧啊。那公开资料显示呢，蔡富朝是在1951年出生的北京市人，并且在1971年参加的工作。他是拥有这个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新闻学专业博士以及研究生的学历，而且同时呢是高级的记者。
0: 好，我们来看他曾经呢是宣武区联运的包装厂的工人啊，后来呢慢慢成为了北京日报社的工商部的记者，一直担任到北京日报的副总编辑，再出任了北京市委宣传部的副部长、市对外宣传办公室，到最后是全国政协教科文体委员会的副主任等等这一些的这个职务了。另外的消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英国宣布了青少年社群媒体要宵禁，深夜到凌晨都要禁止使用的。
1: 是的，那么英国首相斯塔默其实上个月宣布过这个16岁以下儿童禁用社交媒体的禁令之后啊，现在英国政府也是表示将针对16岁与17岁的青少年实施深夜社交媒体进行宵禁。那法新社报道说，为了进一步打击儿童接触具有成瘾式的这种应用程序呢，政府呢表示将针对16岁与17岁的青少年在 Instagram 包括脸书等平台上实施午夜至凌晨6点之间的一个宵禁。
0: 我其实都觉得挺有意思，一会儿我们说到新西兰也会有一条消息说以后孩子要用什么样的机型要控制
1: 啊。而且
0: 源头你懂吗？
1: 这个手机什么成瘾这个防治中心，
0: 我总觉得这些政策特别的隔靴搔痒。你如果能控制那一些社群的平台，这个是上行下效大家一起共同努力的问题，你就要让注册变或者是实名制，未来的实名制就是要更多的身份依托，你才能确保网络的环境变得更加的克制可查和有责任性。你现在变一个身份，那你不就是教人去说谎吗？对不对？你十七 就守规矩的孩子被阻在门外，会说谎的孩子上网照样冲浪，
1: 嗯，照样风生水起，
0: 这个是没有办法，那未来他们就会把这种品性带到各行各业之中，对不对啊？好，再来看到的是巴菲特，巴菲特开始清仓自己了哈，挺有意思的。巴菲特宣布，预计在未来的八年之内来彻底处置完他手头剩余的啊伯克希尔萨哈韦的这个股票。到下个月的时间啊，这个巴菲特就会迎来96岁的生日。目前呢，他持有的这个伯克希尔股票的价格是超过了1400亿美元的。
1: 是，那周二啊，巴菲特也是将8000股的这个伯克希尔的 A 类股呢，是转化为1200万股的这个伯克希尔的 B 类股，然后向其已故的这个第一任妻子的命名的这个慈善机构呢，是捐赠了900万股，同时也向自己3个子女的基金会啊，也各捐赠了100万股，合计总市值呢，也是略超59亿美元。
0: 是，最后的一条消息稍微娱乐一点点，我们来看赵本山啊。那现在其实每一年春节，很多人都是在巴巴的等着赵本山的这个小品。现在呢，小品演员赵本山的家人透露，68岁的赵本山已经是彻底退出了演艺工作，不再登台演出，而他淡出荧幕是主动的选择。说现在的他是这个，因为之前一直都有消息显示是不是身体不好啊，得了病啊，还是怎么样？那现在他的家人透露，他就是居住在三亚，然后每一天就是跑步锻炼
1: 的生活，
0: 还遛鸟啊，
1: 是
0: 这个
1: 练书法，
0: 北京大爷毛病啊，然后拉二胡练书法，
1: 是
0: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吧，反正这故事往往都是看您会选择去相信哪一面了。反正以后的春晚可能又看不到赵本山的这个身影了，也不知道有没有更多让我们能够捧腹一笑的时刻，
1: 但至少应该会有，随着新生代的加入，应该会有更多的新星升起，
0: 可以期待吧，对不对？好，那我们就先把国际方面说到这里，那么回来之后的话呢，将会是新西兰的本地消息。今天我们也会从外交、国防，再说到儿童的手机禁令的问题。
1: 是的，
0: 广告之后咱们回来，
1: 稍后见。
2: 本地第一新闻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联合赞助：奥森橱柜，傲人品质，深得你心。
3: 傲然门窗，好门好窗，傲然造，雅致生活新格调，有傲然，家安然。电话0218719888。
4: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3: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5: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8。
6: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儿修？
7: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Solace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6: AM936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ace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7: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Solace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5: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126-1188，速抢好票吧！
8: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0: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跟大家来过一下今天在新西兰本地我们要说到的消息啊。首先先来看到的，有人说这大钟表是什么？
1: 末日时钟，
0: 它的名字啊叫做末日时钟。末日时钟已经是调至午夜前的85秒了，这就代表着毁灭。 新生啊。核军备竞赛现在的风险对于新西兰来说是不断的攀升。新西兰既是反核条约核心的发起国，无核化，对不对？
1: 嗯、
0: 同时，军国防的军备又开始转向强化备战的一个导向。那专家就指出，立场的矛盾也会推高在区域之中的安全风险。
1: 是的，那么下一条呢，则是跟数据基建有关系的信息啊。新西兰统计局啊表示，将会在3年之内啊投入近6000万纽币，专门换代已经使用了15年的综合数据系统，来提升分析的效率与数据的安全，强化公共决策的支撑，并且全程啊也会表示严格脱敏，来保护个人的隐私。但当时呢，昨天也看到大家的讨论，就是说终于要把这些长用了15年的老旧笨重的这个系统给换掉，甚至连媒体都用这个老旧笨重 clunky 这种词来形容这个系统。
0: 内圈够吗？这是我的第一个想法。第二个，3年之中够换的吗？我不知道，我们密切的来关注一下这个消息吧。
1: 嗯，
0: 因为统计局其实这个系统非常的不好用，以前都是门对门的，人过来嘚嘚嘚来你们家敲门，然后坐下开始填表格，一填填好久，是吧？
1: 是。
0: 那多累呀，这多低的效率啊！这咱们家还都离得门户挺近，一到了那郊区开车还得开10分钟，跑到另一户人家，然后开到人家院儿农场，对不对？还得再开5分钟，坐在那儿填表填半个小时，这效率很低的。新西兰要是爱聊点 small talking， 对吧？
1: 对，
0: 坐下以后，你好，我好，大家好，天气又不错，球队最近表现也还行，
1: 对，
0: 你又得聊半个小时哈。之后又变成了网上填表，这网上填表最蠢的就是它不能返回上一页做修改。我有一次也是脑子抽筋了，怎么着的，把性别什么填错了，还是、这挺重要的，但是就、你填的太多页了，你知道吗？填着填着，因为我小孩又多，填着填着我就填懵了。后来你想返回上页，你说我没有 submit， 我没有提交，我就想返回上页修改一下，修改不了，
1: 结果全部重来。
0: 哎，你这个这么严谨的数据，我这多落子无悔啊，是落子无悔啊。好，继续的再来看到另外的一个消息啊，也是国家党的一个挺重磅的消息。
1: 是，
0: 国家党就称，如果是连任，将会设置专业的商业建筑的审批机构，正式承认合规工程师的合规声明的一个效力，压缩大型项目的审批周期，释放地方议会的资源，聚焦住宅类的一个项目。
1: 嗯，
0: 看上去其实是蛮强劲，我们的经济能够加快建房的速度。
1: 对，
0: 但是你知道，我总会觉得在新西兰一到提速，我就有点心里的慌慌，我就会怕。那质量的话，对，因为我们看到这过去3年的政策，给我最大的一个痛心的感觉就是，我认为急于求成了。
1: 对，
0: 太想表现，就是国家党真的很努力。但是太想表现，太想有所成就了，可是你不够了解，对吧？你已经6年没有执政了，你不够了解，你也没有基于就是他们的精英式的思维，你也没有基于新西兰真正的身体的一个情况。你30岁的脑子，60岁的躯体，你说我非得要狂练马拉松，3年之中必须要拿大奖牌，就会导致你的一些地方出现到了这个跟不上、供不了氧的状态。你现在又想要去提速，包括之前说到的，以后也不用 inspector 去检查那个房屋了，自己建、自己检、签字就可以。那您知道会有多少隐患吗？
1: 对啊，所以昨天我看到就说他是完全放开了，让合格工程师可以直接进行签收核验的一个这种权利。那这种呢，如果万一中间有一个环节出问题的话，那追责应该追到谁头上？
0: 对，我特别害怕，而且未来万一人口组成会如大家预想一般变得不可收拾，那造假的事儿不是太多了吗？对吧？现在先是报的那个就是驾照的考官，那未来的话这种监守自盗的事儿，对吧？
1: 对，
0: 是不是让人担心？
1: 照吧，你这个这个有什么舞弊造假，那这些人可能需要重考，带来的不便是重考。那如果你房子出了问题，什么造假，有什么隐患的话，最终被爆出来有问题的话，那它可不是一个重考就能解决得了的。
0: 你得重建，而且最主要是不安全嘛，未来天灾人祸又很多，又是商业建筑，您知道一栋 apartment 里面一个商业写字楼里面能有多少的住户，他们要供摊的时候，咱们现在漏水的公寓为什么大家都不太投公寓，公寓有很多的隐患的问题的，动不动漏水了怎么处理啊？纽林的那一个新的，大家一开始都花60多万特别好，大家光买，现在赔的首付都没有了，对吧？啊，这不就是近现代来建的东西吗？你不能把它怪罪到90年代等等什么样的一些情况，你还是存在着隐患呢，哈。反正快速是好事儿，但是你 三十岁的脑子六十岁的身体，就有时候你得协调协调一下成五十岁的思维先，对吧、
1: 嗯、
0: 好，我们另外的消息再来看到啊，新西兰的赌博基金会啊将会在奥克兰开设首个手机与屏幕成瘾的治疗中心，主要面向的呢是13岁到24岁的群体，提供分级的干预服务，指出成瘾源于产品设计而并不是个人的意志力。
1: 是的，那我刚好就接着这个讲啊，就是行动党党魁啊也提出了可以立法去禁止向16岁以下的人群售卖提供智能手机啊，而且他建议以功能机去进行替代，认为硬件的管制呢比平台的监管要更容易去落地，目前呢仍属于一个政策讨论的方向。
0: 我就是三个单词 how 啊，对不
1: 对 HOW
0: 怎么弄现在很多孩子大部分的不是买新的机器，都是用父母淘汰下来的，你不现实，你从哪个源头抓呢？跟只要孩子拿的是智能手机，追溯源头，父母给买的，父母判刑，不现实哈。咱们回来以后慢慢聊哈。来，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禽流感，禽流感虽迟但到，之前呢也已经是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建设了。
1: 没错，
0: 惠灵顿的海滩发现了啊，这个棕贼鸥确诊感染了 H 五型的禽流感，目前呢病毒还没有扩散到家禽养殖场，这禽蛋的供应和食品安全暂时不受到影响。那现在官方也是提醒民众如果看到野生的死鸟，
1: 不要去接触，
0: 别靠前。
1: 嗯，同时呢，也要这个打电话去致电环保部。
0: 嗯，
1: 那么接下来是一个渔业相关的一个信息啊，丰盛湾港口的青口贝的种群啊，现在经过5年的人工修复啊，终于是出现了一个复苏的苗头。那当地的部落呢，现在是申请啊，将核心区的临时禁捕令呢，能够延长2年，持续的这种管控天敌和偷捕猎的这种行为，来保障这个青口贝的种群啊，可以繁衍成熟。
0: 另外的信息来看到的是超市。购物之中 PanSafe 啊，这一家呢是在惠灵顿，他的员工未经允许就翻查了顾客的背包，引发了争议，超市道歉并提出了礼品卡补偿被拒绝，当事人已经投诉至了隐私专员，律师称店员无直接搜包的法定权益。
1: 嗯，没错。那下一个呢则是市场相关的一个信息啊，这个第二季度的澳新呢地区的散户的投资信心啊现在进入一个乐观的区间，而资金呢也持续的回流，其中啊最亮眼就是新西兰的本土航天企业，这个 Rocket Lab 也是超越了新西兰航空，也就是 Air New Zealand， 成为平台持有人数最多的一个个股，现在太空板块、热度急剧上升。
0: 没错啊，未来的新西兰的太空合作其实和西方的合作还是非常的紧密，也是很有看点的一支。好，一会儿的新闻咱们都会展开来说，感兴趣哪一条欢迎告诉我们。

0: 赞助到，
1: 电话0955878297，0955878297，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3: 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只找大家乐。本地生产服务20多年，中区仅此一家。2024，了解市场脉搏，我们特别为开发商朋友快速量身定做卷帘、垂直帘和窗帘。工期仅需1到2周，也为有出租房的朋友们快捷设计安装本地生产的窗帘和 blinds， 特别条件限制，优惠期间先到先得，欢迎到 showroom 洽谈。地址19 Morningside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预约09815-3811，09815-3811。
4: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5: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l Together Auckland。
3: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6: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四岛吃住游全包，8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7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4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月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8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7: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外面的雾气还是很大的，刚才看到外面是白蒙蒙的一片哈。
9: 早上让我感觉有点赛博朋克的感觉了，
8: 特别好。这两天感觉都是一出门就是金鸡岭哈。来，我们先来看到的是路况的方面。天不好，自然开车就会慢一些。我们看到今天从北岸往 CT 前行，Rosedale 车有点多，然后 North Shore 这里车有点多。一号高速公路从南区往 CT 前行才是最困难的一部分，基本上是从奥塔呼呼开始，一直到达 Greenland 之中，全线红色。的堵车
9: 是
8: 这个什么概念？现在是学生假期，就这个路况和平时其实是没有什么差别的哈。好，16号高速公路今天的堵车主要是集中在 Great North Road 的这一个路段之上，整体来说，其他的路段看上去还是较为顺畅的。18号高速公路连接西北更是一路的绿色。从南区出来的这个1号转20号，从 Manuka City 开始一直到20号 B 之间，也全部都是大量的车流。好，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天气啊，今天呢，整个新西兰的全境都会是湿润的，而且是温暖的。我们首先看到的是 Auckland 呢，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最高17度，最低温度能够达到10度。明天后天你看都是11度的样子，周日开始略微有一点点的降温，但是也比前两天暖和的多。
9: 没错，
8: 下周一的时候略有降雨，这就是这一周整体的气候变化了。还有呢，首都惠灵顿今天依旧也是多云，明天晴天，后天也是多云，还是一样的啊，周日周一有一些雨水，但是温度来说还是比较温暖的。下一周可能会进入到一个降温或者是说更多阴雨的一个天气了。那么今天的最低温度是7度，最高温度是15摄氏度。
9: 是的，那接下来讲一讲这个花园城市基督城啊。基督城今天的天气呢是一个阴天的天气，最高温度13度，最低温度是-1度啊，但还是挺冷的。明天呢则会是一个晴天的天气，周末的话呢则会是阴天与雨天交错的一 个状态。到下周呢，基督城整体会以阴天为主。
8: 嗯，好，那么最后我们看到的是旅游城市黄河镇。
9: 是的，黄河镇啊，今天是个晴天的好天气，那么它的最高温度是11度，最低温度是-1度，也挺冷的。同时明天呢也是处于一个晴天天气，但它的最低温度呢会有所回升。那么到周末的时候啊，周六会有比较强的降雨，但是周日呢则会以一个阴天为主，到下周呢也是以阴天为主的一个天气。
8: 嗯，是，但是请注意啊，这一周里边还是会陆续出现到零下的温度了，提醒您还是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潮水的时间我们也来观察一下吧。今天我们看到的最低潮出现在凌晨的2:11，最高潮出现在早间的8:33哈。好，那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日落时间是5:23，天会越来越长一点，希望冬天尽快的可以过去了。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出行的安全。那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也是格力空调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0800-289-4733，0800-289-4733，推荐给您的是格力变频热水器。那姆曼在这里呢也要多说几句，最近的几个活动提醒大家，还是有最后的买票和冲刺的机会的。第一个就是煤矿文工团他们的演出，对不对啊？那我们说3个卖票点已经是开启了，在北岸、在东区画笔学院都可以，欢迎大家过去去来进行到这个购票领票。还有一个呢就是在中区的程蝶衣的火锅店啊，这里呢也是可以有购票通道。如果您说我还想要去加购加买的话，也欢迎可以来联系吴曼，吴曼来告诉您一些具体的联系电话号码。
9: 嗯，
8: 第二个活动呢就是爆笑喜剧秀，它就在这个周末7月18号啊，蒋海明爆笑喜剧催眠秀啊，这个现场它的座位呢是那天有朋友问我说我想再多加买，但是我之前买了能不能坐到一起，它是没有座位号的，现场只要您先到达都是可以坐在一起的，是 OK 的，好不好啊？票价很便宜，我们的听众跟我说吴妈我用了优惠码居然只有30多块钱，必须享受一下，对不对？
9: 是
8: 啊，是，一定要用 AM936 作为购买码，因为这样子的话，你能便宜10块钱，便宜，好吧？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利比的演唱会。有人说没听过这个人的名字，你一定听过他的歌哈，你一定听过他的歌。
9: 跳楼机，
8: 跳楼机，小城夏天，我觉得是一个挺嗨、挺燃的现场，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选购。我看他们最低的票价也只有98块钱啊，可以上 Stairway Life 到 Flicket 到 Co。到 NZ 来购买，如果您说找不着不知道，也欢迎可以来问我们，好吗？OK，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咱们聊新闻啦，
9: 稍后见。
0: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ereo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5: 您的吸尘器不给力了吗？割草机也割不动了吗？那今天就预约奥克兰市议会的非有机垃圾回收服务吧，我们最快隔日就能来回收，我们会上门回收，并尽一切努力减少垃圾填埋。想了解哪些是可回收物品、放置地点及预约方式，请上网搜索 Auckland Council and Organics Tamaki Turuki Altogether Auckland。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嘿、hey, 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 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11: 满意橱柜，18年老牌橱柜厂，本地好板材，德国原装配件，口碑好，价格优，速度快，每月前10名客户再送世界顶级白钻石葡萄酒一瓶，条款细则约束，满意橱柜包您满意。
1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36电台地址3 Te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0。
13: 华社福基金会是政府认证的高信誉度慈善机构，每一年为超过万名的新老移民提供社工、环保、健康、教育、就业、房屋、移民等综合服务。华社福原地现落地每周三早8:30《我爱纽西兰》节目，优质暖心服务 AM936FM99.4 准时相约。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十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8: 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啊，一起呢共同来说一下今天的第一条消息。
9: 嗯，
8: 末日时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我相信您一定是知道，它其实是在不断调整之中的，离最后的零点越近，就代表着世界进入到了更易燃易爆越危险的状态之中啊。好，那我们来看到啊，在惠灵顿裁军与军备的控制公共咨询的委员会之上，专家呢就发出了警告，说末日时钟啊已经是调至了午夜前的85秒，什么概念？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接近全球灾难的时刻。
9: 没错，同时啊，新西兰现在在核裁军联盟中的这个引领角色呢，与现在新西兰国防军这种转向随时备战的新战略啊，又形成了一个鲜明矛盾，更加会推高相关的风险。
8: 是，那现在时钟的更新比较去年又往前前进了4秒钟，已经是临近这个节点了啊。
9: 是，
8: 那核心的驱动力包括气候变化带给人类的挑战，持续的战争，或者是说越来越多潜在的战争的酝酿，全球的军备竞赛，还有就是核武竞争的加速，每一条其实都是非常致命的。
9: 而且根据信息显示啊，现在核态势呢是出现了逆转的，全球核弹头数量啊，此前数十年呢是持续下降之中的，特别是在美苏冷战争霸结束之后，当时我就看过一个报告，专门在讲相关国家呢在不断的去裁撤他们的核武库，减少一些此前冷战期间过量生产导致这种核武问题。那近年呢，现在是重新抬头，美俄的最后一项的主要的核军控条约呢已经到期失效，而常规武器、无人机、高超音速的装备等等新型军备的开支呢，现在又属于激增的状态。
8: 咱们就坦白来说，社会越是易燃易爆炸，是不是每个国家都在努力的加强自己的防卫？能武装的、不能武装的也都来了，军就村里面已经进狼了，对不对啊？现在打起仗来了，家里面有步枪的端步枪，有手榴弹的端手榴弹，没有的话拿着大铁勺也得往外抡，是吧？现在就是全世界是这么一个局面和状态了啊。那现在美国所鼓动的也是全世界都是受到了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的威胁，包括最近中国的试射潜射的核导弹，也是会让南太的国家，特别是澳新之间，再一次意识到了自己也会被转入到大国的争端之中
9: 了。是的，但是专家也指出啊，这个中国的这种一系列的动向呢，也与美国核武的现代化的推进呢是存在着因果关联的。
8: 那必然的，对不对？莫名其妙往里边弹个东西干什么的？
9: 对、
8: 是不是？这是世界的一个走向。那新西兰也不远，新西兰在过去的这3年之中，它的一些变化进阶，是吧？也给一点合理区间之中，也要给一些颜色看一看，
9: 是的，
8: 对吧？我如果心中没问题，你在我们家门口练大保健，我还以为表演到了我家，行为艺术到我家街头。但是如果啊，你我这心里面有低谷的话，门口穿走过一个戴着手套和戴着口罩的人，我都会觉得他是特工正在跟踪着我，对吧？好，那么新西兰现在也是表示出了一种双重矛盾的角度。我记得我在周一的时候跟 Lawrence 就讨论过，我说新西兰现在的转变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会放弃当无核的这个原则？他说绿党的角度中是绝对不会。我说那我知道绿党不会，但是新西兰会不会呢？如果既然入到了 了奥克斯第二梯队，无非就是一个体面的说法而已，你实际之上核就是在扩散之中，是这道理吗各位朋友们？
9: 嗯
8: 啊，包括你说新西兰什么这个那个澳大利亚咱们怎么说什么，你再怎么着那船上他已经放了那一个插座了，随时都可以往上去进阶到升级的任何的一个战备。
9: 没错，
8: 新西兰在不断的发展的过程之中，咱们是抡着铁勺往外跑的那一个人，但是如果暂时人家塞给你一把枪，你到底会不会按下扳机呢？
9: 嗯，
8: 那是不一定的啊。
9: 是。
8: 好，那我们看新西兰其实是2021年禁止核武器条约关键的发起国之一，目前这一个条约已经有100个缔约国，正在成为全球反核阵营的核心的力量。
9: 是的。那么专家也建议啊，说普林斯顿的大学的有一个博士就表示啊，新西兰应该继续去发挥反核相关的领导作用，避免去卷入大国之间的攻防竞赛，否则自身就会沦为打击的目标。
8: 嗯、
9: 同时啊，这个普林斯顿大学的这位博士也呼吁啊，更多的国家呢去效仿新西兰，公开讨论关于核武风险以及裁军的路径。但是呢，它矛盾的另外一点就是在于，新西兰一方面它是关键核武器条约的发起国，但同时呢，它在国防上又是积极备战并且显著强化的。现在国防军呢也是发布了人力与组织的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啊，新西兰要在今夜明日随时备战，协同作战，而且要将短期内能够形成实战能力呢作为首要的目标。
8: 好，我们来看目前存在的核心岗位的空缺，训练体系的滞后，符合征兵条件的适龄人口的减少，专业人才短缺等等。那计划到目前为止，2024年也会在新西兰把总兵力扩充20%到30%。那我说句难听的话，那招警察500个人还没招满呢啊！一再的延期，短时间之中提高的备战的水平，削减外包，提高薪资，改革晋升机会，稳定内部的一些技能，这都是放在眼前迫在眉睫要去解决的问题啊！
9: 没错，而且至于到2040年再将总兵力扩充到20%到30%的话呢，可以看出来，新西兰现在在不断的推动防务以及相关的这种比例的这种上升。那同时呢，它的立场矛盾呢就引发了一系列的批评，比如说维多利亚大学的就副教授就指出，新西兰现在就是一方面在推动反核条约，但另一方面呢又在配合美国主导的杀伤力优先、重新军事化的区域议程，立场呢属于自相矛盾的，反而自身会推高太平洋地区的整体安全风险。
8: 好，我们来看外交部方面就表示会继续推进裁军理念，并且承认地缘政治持续上升，各国也是都期待着联合国明年发布的核战争影响的评估报告，这样能够为全球的讨论带来一些最新的观察。
9: 嗯，
8: 新西兰很矛盾，新西兰其实挺像欧洲的，一方面站在自己道德理论的高台之上，这是历史之中自己站上去的台子、
9: 嗯、
8: 啊，一方面又在面临着世界的一个变化。如果未来啊，奥克斯到了家门口，如果未来南太平洋也成为了抢夺关键的一支，新西兰想要去独善其身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
9: 嗯、
8: 但是在积极的对外的交往之中，新西兰又有脆弱的贸易的一些体系，请问你该怎么办？小国不怕推波助澜，本身也不会成为开头鸟，对吧、
9: 嗯、
8: 你大国也不怕，大国反正现在自己也是七零八落的，都已经习惯成自然、
9: 嗯、
8: 你这夯不啷当，不上不下，中不溜丢的，就是最容易会被卷入的典型。而特别是你以前表达的很抗拒，很低调、
9: 嗯、至少以前比较中立或低调，
8: 很规避，
9: 嗯，
8: 然后你现在正好势头之旺的一个
9: 疯狂跳出来，嗯，
8: 会有一些问题，
9: 的确
8: 啊，会有一些问题的、嗯、好，那我们先说到这里，回来以后咱们继续说哈。这个有朋友说白澳自寻死路，纽西兰也在紧跟，
9: 嗯，
8: 没事儿找事儿，
9: 找事儿啊，
8: 你可以说这个世界现在进入到了一个不太平的区域之中，新西兰有没有必要，澳洲其实澳洲也是一样，有没有必要要如此的跳狼？没必要，你不跳、
9: 嗯、
8: 人家也把你当成梯队之中就是跟着随波逐流的那个人、
9: 嗯、
8: 你就装弱小也可以，你非得要说我也要亮一亮块，对不对？拿出自己的五花肉，人家会觉得相当的不行，
9: 是，
8: 对吧？啊，这咱都不能说五花肉，那应该是细狗一只站在台上你还非得要展示一下自己的肱二头。
9: 有句话嘛，叫枪打出头鸟，管你这个鸟强还是弱呢，对吧？
8: 嗯，你太跳了这件事情就不好搞 搞定了，
9: 没错，
8: 对吧、而且有没有这么多钱，新西兰其实现在应该做的一件事就是搞好自己的国民经济，让自己的民众更踏实更稳定，强效的在一个不稳定，你看像前几年势头挺好的，就是当特朗普上台之后，很多的美国人在搜如何移民新西兰、
9: 是的，
8: 那你就更要让他觉得新西兰是一个安全的，一个可以让你去寄托，就是世界纷纷扰扰
9: 可以好好生活的地方，
8: 这里是一个可以去生活的一片净土、我们有天然的隔绝的一些屏障，要尽可能的低调处事，对于移民是有好处的，移民来了，钱来了，留学生来了，未来的日子那不就好起来了吗？对不对？多用点钱在本地的企业之中，尽量让它维持着是一个治安风貌生活的体验都比较好的一个国家，
9: 没错，
8: 对吧？更多的有效的去打造一些养老的机制、教育的问题，先考虑好我们新西兰的需求到底是在哪里，
9: 是而不是现在跳出来不断的强化自己的军备，去试图去展现自己。但是呢，对于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规体量比较小的国家来说的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8: 对。你就要考虑新西兰还是应该跟着本土自己的需求去走、不是说现在大家日子都很好过，我不用去考虑这些问题、闲的，对吧？
9: 是，
8: 咱们有太多的议题需要去做了，
9: 的确。
1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15: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8，速抢好票吧。
16: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09-2652-188。
14: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1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1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1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1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616，09-826-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15: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12308。
19: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99。Destiny Homes 定制您的家，铸造您的未来。
2: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09-5226600。
10: 我的心里只有你。
20: 嘿，我是谁？丽娜少，跑车、豪宅、爱马仕都不是事儿，找我您都会有。Team Lina 最专业的服务团队。为您量身定制房屋销售方案，不要等，现在就联系我吧，021-237-1383。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8: 好， 欢迎大家，咱们回来以后继续来说。在这里先给大家推荐的是清源国际物流啊，我们的赞助商家比较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包容和体谅。当然我也希望这一些信息是真的可以帮助到大家，所以我们在商家的一些选择活动的选择之上，其实也是比较用心的会来考核他们的实力的。感谢清源国际物流，他们是16年的老品牌了，中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多项的物流都欢迎您可以去提供选择。包括您说我想做点小生意，中国倒腾点东西，咱现在卖一卖赚点小外快，没问题，清源国际物流帮您来保底护航，因为人家是自有的清关团队，自有的车队，一条龙的服务，速度快，保价低啊，同时最主要的就是服务稳定，
9: 而且是多项物流。
8: 没错，
9: 对
8: 啊，您说我想回国，我带的行李特别多，我带不过来怎么办？哎，把东西寄回去，用他们的物流寄回去，也是很方便的一件事情，好不好？OK， 那我们在这里说一下他们的电话是09422567，09422567，618的福利没赶上，没事，月月都有惊喜，赶紧打电话问一下如何来参与，便宜几块，十几块，对不对？啊，好，我们再来说到的呢是另外的信息啊，我觉得是一个好消息吧。在新西兰啊，综合数据基础设施现在是获得了6000万纽币的升级投入了。
9: 是，那新西兰的统计局宣布啊，将在未来3年投入近6000万纽币来为这个使用约15年的综合数据基础设施啊，简称 IDF 进行一个全面的换代，那提升数据的整合能力、分析以及安全的能力，为公共决策呢提供更为及时、可以更丰富的一个依据。那现在最大的问题啊，还是现有的系统呢已经使用了约15年了，而且运行啊非常的缓慢，操作又非常繁琐，数据更新频率呢还很低，那难以满足目前复杂的分析和快速决策的需求，于是痛定思痛，必须要投入这个钱进行改革了。
8: 这新西兰其实很多的公共设施之中的 IT 服务或者是说系统网络管线都是特别老旧了的。
9: 是，
8: 我们先说海港大桥老旧不老旧，都过期使用了，保质期 by 3 before 都过了啊。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地下的管线，为什么那水动不动的就污染，不能游泳，不能使用那些杯类、
9: 倒灌什么的，
8: 就是因为底下城市，咱们底下这些毛细血管早就已经堵的堵、旧的旧、修的修，
9: 不堪重负了。
8: 修这个有问题的有问题了。
9: 是，
8: 你再说到医院的系统，为什么你说这医院系统倍儿慢？你去看病，一定医生有跟你说，等一会儿，对不起，我们这破系统稍微有点慢。你一定听过这个话题，
9: 我
8: 觉得听过、
9: 啊、
8: 我肯定听过
9: 对对对
8: 啊，我听过好几次，都在说，都说啊，对不起，稍微等一下，我这个系统现在有点慢，它还没有反应出来。银行里面您有没有人家说这个问题？说对不起，我们这个系统稍微有一点慢，你等一下下。这些系统难道都不需要升级吗？都不需要更加的现代化吗？不需要更快速吗？我们现在在使用的一些调查反馈的方式，不需要更现代化吗？啊，那这一次我们看到的升级列入到的就是2026年的预算案之中，希望能够有更高效的、更稳定的技术框架，同时也可以提升数据的更新频率，减少信息滞后，支持接入多数据的一个来源，同时增强跨领域的关键的分析能力，优化数据链，让研究人员能够快速的得出可靠的结论。
9: 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数据的来源和用途啊，其覆盖范围包括了像卫生、司法、收入、福利申领等政府部门的数据，那统计局呢各类的调查数据呢，以及非政府机构 NGO 的这种服务记录的信息。那为了将分散的个体层面这种数据啊脱敏之后进行关联，并且帮助研究者、啊、可以从群体层面更全面的去了解，比如说民生的状况啊、政策的效果，还有社会的趋势，为公共政策的一个制定呢提供一个实证的支撑。这也是为什么他们要升级这个系统的原因。
8: 但是从那个无家可归者的那条消息之后，我就有点不太相信这些统计的数字了。统计的数字看上去好像都特别的棒，但是争议又一直都不消停，又不断的。
9: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因为目前的这个系统呢它运行缓慢，刚才我们不说了，操作繁琐，加上数据更新频率极低，所以呢会造成这种数据与实际的体感严重不相符的情况呢？
8: 会有一些哈。
9: 是，
8: 反正我在新西兰做很多的网络的咱们说调查也好，或者是填很多的表格也好，我觉得是不太方便的。我的对比咱不是说跟我的使用习惯，比方说在本地的有学校，学 校有一些系统等等，你用起来其实比很多政府的比方说 ARD 啊之类的这些表格
9: 好用，
8: 你要觉得要快速和省事儿的多。有时候那个表格短还行哈，你就是几分钟就填完了你觉得 OK， 但有的时候特别的长就很麻烦。医疗体系之中我也遇到过，就是经常有一些信息混乱，比方说你这边刚接到了一个部门的电话，另一个部门说我完全不知道这一个信息，其实都是在流程之中它的走向问题。还有就是统计数字，我之前抱怨过，我说我就做错了，十分钟十五分钟得做一东西，你一笔都不能填错，填错了以后下一页的你就回不来。
9: 所以刚才那句嘛，落子无悔，对啊。
8: 对，你应该都在 submit 之前，你是要看一下自己的信息哪
9: 一
8: 个错了，这不是很正常吗？你学校里面填表格，哪填表格你都可以有一个 submit， 就是提交，正式提交之前你可以有再次修改机会嘛，
9: 对，
8: 对吧？你得斟酌嘛，我写作文我也不能确保我一个字儿不写错呀，
9: 所以我自己的体感，包括我在新西兰，我就感觉使用那些跨国公司的那种大型的公司，他们的这种比如说要填表啊，或者是比如说录入一些什么信息之类的，像希尔顿啊这样相关的一些公司的话，我觉得会很方便。但是相比较对比起来，比如说 IRD， 然后比如说这个医疗系统，就会觉得很复杂，
8: 就
9: 是
8: 很复杂。
9: 对，
8: 而且你现在去到了医院里边，都是手动填表格的。你有没有最近在有没有去看医生什么，都是给你一个表格，先把表填一下，对吧？其实现在很多就您就给个，我这要求可能也高了，你给个几个 pad 直接就联网，省了很多工人的一些工作的事情。
9: 确实，
8: 好，那我们继续的再来看到啊，现在呢使用者也希望能够通过更多的资质的审查、背景的调查、专业的一些培训，最终输出的结果也是希望可以是经保密审查的。整体来说有好的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我是觉得6000万几乎是不够用的。
9: 对，
8: 有这个发展的方向就看看吧，未来能不能够让我们的系统变得更加升级。就我所知，我们的医疗系统里面其实就有十好几个系统在运营的，有时候多了就也会当机嘛。
9: 对，毕竟6000万纽币未来3年的投入，想解决15年的这种全面的基础设施的一个换代，
8: 还
9: 是挺有难度
8: 的哈。好，那我们再来说另外的一个也是精简类的啊，是国家党希望能够改革建筑的审批，就是希望整体的流程会进一步的精简。但是我的担心就是未来的移民结构会改变，对不对？现在我们有签这个协议，有那个协议的，
9: 是
8: 你就是新西兰需要有一个改变。我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我抛出我的这个大砖头来引您的这个美誉啊。新西兰是一个凭自觉的国家，比方说我们的 IRD 是自主的去报税的，然后呢现在 IRD 又开始反查很多东西，让大家再去自动的去举报，对吧？很多时候我们在设定的过程之中都是以

0: 我们精简流程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一个
1: 关键问题的审批上，
0: 关键问题的审批变成还是又以自查为主，因为这一次的概念啊，整体来说就是认可合格工程师的专业认证效力，这个就和建民宅的一样，就是说你这个建筑公司，你只要是进入到白名单里面，你自己做完了以后自己签字，不用 inspector。
1: 对，
0: 但是有多少的，我以前大家建房也是使用的合规的公司，但是每一次的 inspection 都很紧张，一步一步的检查，对不对？未来的话直接签字就过了，那会不会存在很多隐患呢？
1: 就是怕这种加快建设速度想降低成本的方式啊，可能会埋下一些建筑安全的隐患。那比如说现状呢，其实目前啊，他们希望就是精简掉地方议会这个环节。目前地方议会呢，它作为这个建筑的审批机构啊，是负责审批所有建筑许可与合规证书的。那由专业工程师出具的这个生产者证明声明啊，是在2004年的建筑法中未获一个正式认可的，最终仍然需要地方议会的审核。所以啊，国家党现在提出的改革内容就是设立专门的商业审批机构，去承接4层以及以上的这种大型商业建筑的审批，参照的是去年推出的超市专项的审批模式，通过封闭招标选定的运营方呢，能提供全国统一但专业度更高的一个单一的审批通道。而至于其他的方式呢，比如说修订法律呢，是要求议会呢可以去认可合格工程师出具的合规的声明，那部分工程啊可以直接去由专业人士直接去签发审核，无需议会的逐项的审查。
0: 那这个当然也可以让议会，就是地方议会更多的聚焦于住宅，普通住宅的一些审批，大型的一些项目，但是其实也是大型的项目，其实直接就把它分出去这一个权利了。
1: 也是，
0: 有喜有悲吧。那但是还是希望我们未来少走一些回头路，该把关的地方，其实未来的人性不经考验，越深的考核，其实越深的一些审查，其实是可以节省之后的一些门槛的，对不对？好，那我们进一段广告吧，然后咱们回来以后说说财经。
1: 陈浩姐，
2: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粒，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利比利刃出鞘，2026-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的 One New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4: 我要搬新家了，
5: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4: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5: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4: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您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5: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
2: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3: 女士们、先生们，想看一场爆笑又神奇的催眠演出吗？新西兰华人喜剧催眠师蒋凯明携全球巡演再次回到奥克兰。他曾在 TVNZ Seven Shop 节目中亮相，并在2026年墨尔本国际喜剧节大放异彩，巡演足迹遍布全球。7月18日，喜剧催眠中文秀仅此一场，保证让您笑到肚子疼。如果您愿意，还可以亲自上台参与，成为全场焦点。Google 搜索奥克兰喜剧催眠秀，并输入优惠码 AM936， 立即享受10牛币折扣，赶紧抢票吧！
6: 杜姐，忙啥呢？
7: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6: 哪个学校告诉俺？
7: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3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6: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7: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8: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
3: 大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收入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各家商品先到先得，特别可见。

0: 限制，大家乐，人人乐，昌平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ug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 815-3811。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好，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一起来说一说的是财经方面的消息。先来看到的是国际油价已经是突破了80美元每桶的大关，现报呢是上涨 1.17%， 价格来到了80.27美元每桶。国际的金价价格我们来看一下，现在是下跌 0.06%， 价格呢是4067.40美元。再来看到的是美股哈，美股的三大股指继续的是回忆小口血了，道指现报上涨 0.29%， 标准普尔上涨 0.38%，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 0.62%。 欧元区我们来看到的是 DAX 指数收报下跌 0.59%， 富时指数下跌 0.13%， CAC 指数则是上涨 0.19%， 上证我们说现在在收报时是下跌 0.29%。 好，我们再来看汇市，纽币对澳币是1:0.83，纽币对美金是1:0.58，纽币对人民币，哎，现在是慢慢的往上走啊，1:3.96，最后看到的是美金对人民币1:6.77。本地的油价方面也给您补充一下，91号汽油是2.89，柴油是2.37，
2: 那么95号汽油呢，则是3.08，那么98号汽油呢，则是3.27纽币每升。
0: 是的啊，这个呢也希望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但是你看国际原油的一些价格，新西兰未来油价的上涨。应该不会让我们等得太久了啊！提前的把油都尽可能的加加满。好，我们在这里特别感谢到的是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对于节目的大力支持，打包业务、买新房都欢迎，可以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他们提供工期的保证和质量的保障。09953-1313，09953-1313。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1: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的值得，让您安心建房。金苑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金苑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兴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3: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3: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3: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3: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好的，欢迎大家，这里是午安纽西兰，向大家来送上早间的问候。今天我们的新闻主要如下，首先先来看到是在国际之上的末日时钟已经是调至午夜前的85秒。末日时钟其实就代表危险离我们到底有多近，现在已经是逐年比逐年更快。那么在核军备的竞赛风险出现到极大的翻升，而新西兰面临着裁军和战备立场的大的一个分歧啊。专家现在就指出了立场的矛盾也可能会推高在区域安全的风险。
2: 是的，那么新西兰统计局呢，近期啊也希望在3年内投入近6000万的纽币，换代已经使用了15年的综合数据系统，来提升分析的效率和数据安全，强化公共决策的支撑。那全程呢也是希望严格脱敏，去保护个人的隐私。
0: 再来看到的是国家党的新政策，国家党说如果连任将会设立专业商业建筑的审批机构，正式承认工程师的合格的资质，他的声明的效力，压缩大型项目的审批周期，释放地方议会的资源，聚焦住宅类的项目。
2: 是的，那么公共健康方面啊，全国首个屏幕成瘾的专项治疗中心呢，也会在下月启用，面向呢是13至24岁的群体提供分级的干预服务，并且指出啊，成瘾呢是源于产品的设计，而并非个人意志力的问题。
0: 还有来看到的是，行动党的党魁提出了可立法禁止向16岁以下的人群售卖、提供智能手机，建议以功能机为所代替，认为硬件管制比平台监管更容易落地，但是目前依旧是属于政策的讨论方向。
2: 是的，那么要讲讲最近的这个禽流感的问题啊，惠灵顿的海滩啊，现在发现了一只棕贼鸥呢，已经是确诊感染了 H5型的禽流感。那目前呢，病毒是没有扩散至家禽的养殖场的，禽蛋供应与食用安全啊，暂不受影响。但是官方提醒民众啊，切勿去接触死亡的野鸟。
0: 另外的消息，我们来看到的是贝类问题。丰盛湾港区的青口贝种经过了5年人工修复，现在是出现到了复苏之势。当地的部落申请将核心区域临时的禁捕令延长2年，继续管控天敌和偷捕的行为，保障种群的繁衍成熟。
2: 是的，那下一条信息则是跟消费维权有关啊。惠灵顿有一个 Pack and Save 的员工是未经允许去翻查顾客的背包啊，引发了争议。那超市道歉并且提出礼品卡的补偿被拒，当事人已经投诉至了隐私专员，而律师也是称啊，店员是没有直接去搜包的法定权利的。
0: 另外的消息，我们一起来看到的是市场方面的最新信息。第二季度新澳散户投资信心进入到了乐观区域，资金持续回流，本土的航天企业 Rocket Lab 超越了新西兰航空，成为平台持有人数最多的个股，太空板块现在的热度正在直线的上升。这就是今天在本地跟您分享的各地信息，如果对哪一条话题想要发表您的观点，评论区欢迎给我们留言。华语实力唱作人 Libby 历任出窍，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倾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对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4: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936 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首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9。936电台地址3Tiab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0: 中国驻奥克兰总领馆提醒您，在新西兰期间请提高人身财产安全意识，注意砸车盗抢等治安事件，防范交通涉水事故，警惕电信诈骗。如遇紧急情况，请及时报警并向总领馆寻求协助。新西兰报警电话紧急情况111，非紧急情况105，驻奥克兰总领馆领保电话0952521200，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0086101230。
5: 奥克兰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6: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7: 哎呀，车出事故了，保险公司还要指定我去哪修？
8: 别让他们替你决定，这是你的车，你有权利选择维修厂。 Solis 车身维修与所有主要保险公司合作，执行新西兰顶级维修标准，深受奥克兰华人信赖，服务快速可靠，工艺精湛，价格合理。
7: AM936 的听众注意了，现在预约 Solis 即享100刀现金返还，没有限制，没有套路。
8: 别犹豫，现在就打电话09-8261-1616 09-8261-1616。 Solis 车身维修，你的车你做主。
9: 听好，我们由来本地欧米伽旅行菜。

0: 电话095587829，095587829，地址6号 Stayway Place Ellerslie。
1: 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我爱纽西兰》正在播出，每周一到周五早7点到10点和您准时相约。
2: 好的，欢迎各位，我们要继续回来，这里是我爱纽西兰。每个两周我们都会邀请到的是工党的候选人，当然也是我们的 City Central 的这一个选区的候选人陈奈斯来到我们的直播之中。欢迎奈斯。
3: 欢迎奈斯。
2: 是啊，那每一次都可以大家一起来分享更多的最新的工党的一些政策和我们国家政策的最新发展了。我知道又选区又是 List 的一些议员一定非常的忙，最近先来更新一下自己都在做什么。
3: 对，这是这几个礼拜，就是我们肯定是直接面对选民的机会会越来越多。我们有，我上个礼拜参加了一个巴基斯坦的一个贸易活动，然后第一次见到了我的这个我都不想叫他们对手，可同在这个选区在跟我一起争夺这个资格的，
2: 是
3: 这样子，
2: 你的竞选的一个这个对标的其他党派的代表。
3: 对还蛮有意思，所以我们算是一个第一个小小的一个开始的一个辩论了。然后敲了很多很多的门，然后在选区里面也体验了很多不同的这个跟很多的商家和很多的不同的机构去见面，去看到了他们的这个公司背后，了解了他们的现在的面对一些挑战，或者也赶上了一些机遇。
2: 是，哎，其实我这个点还蛮感兴趣，能不能分享一下在你的选区之中你获得的信息是什么？大家的满意不满意，担心或者是他们未来的诉求主要是集中
4: 在他们的观点是什么。
3: 对大家可以想象，在奥克兰市中心它不外乎是很多很多的高科技的产业。那两天前我刚很有幸的去到了一个叫 Rocket Works 的一个是纽西兰前三的一个游戏公司对，就是我们有两代，然后最后三代也，他们也是跟我们一起去总理访华的其中的一个公司，非常荣幸他在我的选区内，而且是在我们最高的一个PWC 的那个顶层，所以他那个公司非常炫酷。如果有机会去的话，大家也可以去网上 Google 一下，一打开电梯就像你到了一个梦幻的一个三维空间里面。
2: 我是一个完全科技的这个小白，但是我对于一些科技公司是心里面特别有朝圣之心。
3: 对，就真的是不会让我说，因为大家之前去之前大家就会说啊 ，Rockworks 真的很厉害，真的很棒。然后当然我们坐下来跟他们的 CEO 去聊的时候，其实还是大家会希望，比如说我们在我们游戏的 rebate 上面可以继续保持跟澳洲持平。因为澳洲不仅是有个国家性的一个就 rebate 就反额嘛。政府可以就说白就是政府补贴，它同时在每个州里面还有不同的，对吧？我们知道说在比如说阿德雷德那边他们会有稍微再多一点的，和包括在Queensland 那边会稍微再多一点的，所以其实还
4: 是扶持文娱产业的。
3: 没错没错，而且其实它是一个促进经济的一个非常好，因为它就是说你给我们的 tax rebate 其实最后我们以赋税的形式我们全部都会付回给国家的，因为我们能聘用那么多人，像他们公司在最低谷时候都50多个人，高谷的时候能到200多个人，就这个根据他们能拿到的订单。那他们能拿到的订单，一个是取决于他们能制作出来游戏的质量，另外一个就是说他是否能够把这个价格压低嘛？那价格能不能压低，在国际的这个竞争的市场上面是否能有这个竞争力，其实就也是看我们政府能不能给力了。
2: 是，那他们现在比较担心的或者不满意的是什么呢？
3: 大家可以想象，就是现在在整个的世界上面，比如说存储的动荡，然后包括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基本的在网络这个世界里面所需要的成本一直在往上在提升。
4: 是，
3: 然后当然我们坐下来也在聊说，所谓 AI 的这个冲击力对他们的行业会不会很大？他就说还好，我们是一直从开始就把 AI 放到了我们的这个创作的过程当中去，所以他们觉得反而他们现在应该算是能够躲避到这个 AI 的低潮就带给的这个效率的减免。
2: 明白。
3: 而是他们一直都是在用这个再去做 coding， 所以他们从一开始他们的就是商业模式里面就带有这个。
2: 我很想问奈斯，你会觉得 AI 在未来将会是快速的占领我们很多的或者取代我们的很多的行业吗？
3: 我不觉得，我觉得依然就是那天也是跟他们的 COO 叫 Steven Knightley， 我跟 Steven 在聊的时候也是非常明确，这也是我从很多商业的人士里面听到的，就是说 AI 能取代的是低级的入门的工作。所以今天如果你是一个比如说大学应届毕业生，今天如果你家孩子是在这样子的在这个比较年轻的比如说30岁以前的失业的初期，这个确实值得担忧。因为其 其实现在很多 AI 可以代替是这些
4: 初级
3: 的工作
4: 的、
3: 可是从中级到高级以上，包括你的审美，包括你的判断的能力，这些都是日积夜累的，这些是 AI 代替不了的。
2: 好，
3: 那我就问 Steven， 我说那是不是我们的年轻人就业都成了问题？他说、其实今天因为 AI 的这个盛行吧，普遍化，其实你作为一个刚从学校里出来，其实你可以靠着 AI 第一学到很多东西、你可以让 AI 教你很多东西，这个知识它更广泛了。其次就是说你可以用 AI 去做更多更多的事情，就是说等于说他做一个游戏公司，他其实不会看你的文凭，他不会看你的 experience， 他只看一个什么叫 portfolio， 你能做出来的
2: 作品、
3: 产品，对对，作品、对。那这个如果今天你能够熟练的运用 AI 的话，你自己一个人其实就有可能能做出来一个小型的团队能做出来的东西。所以不管你今天有没有用 AI，Steven 他不 care， 他觉得说只要你能把这个产品做成这个样子，你的作品已经这么好了，我为什么不聘用你？所以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些这个礼拜我跟
4: AI 最强大的还是在于它的效率的现在的点。
2: 对，
4: 而像这种优秀的创意的点子，我是完全可以由人自己去做的。
3: 没错。
2: 所以你看哈，我在通过就是我自己一直在想，我们今天的节目里面也在说到了世代的问题，就是我认为新一代的，比方说90后，比方说00后，他们的想法势必会去逐步的取代50、60、40的想法的一个变化，对于这个世界他们的视角的变化，对于 AI 的变化，对于工作，对于人才选择的变化。但是我知道现在在我们的当下，我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你本身就是从校园之中走出来，你的身边充满着非常多青年的声音，但是我觉得现在我们的青年的失业率是非常高的，
3: 没错，
2: 未完全就业，这是我非常担心的一点。那我相信你也是，这种情况你觉得我们要如何来应对和改变？包括 AI 的冲击，包括这些青年的孩子现在本身的就业的这一些环境。
3: 我觉得这个分两个部分，就是说啊、当然这个真不是一个，就是那这个曼姐也没有提前给我一句，
2: 是这个是我对
3: 两个礼拜前刚刚提出了我们的这个 apprenticeship， 就是我们的
4: 学
3: 徒制补贴，
4: 是
3: 这个是其中一个，是我们面对这个就业冲击，年轻人的就业冲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吧，可以这么说。大家不要以为说学徒制只是比如说去盖房子，因为有可能有些人会说房地产现在它是各行各业只要能够去动手的，包括比如说啊，让我最那个就是比如说理发也是在学徒制的这个包括呢，因为它不能是在一个教室里面凭书本和考试能够取得很好的，
4: 他得去实际操作。
3: 对，这些都是 AI 永远代替不了，甚至什么剪羊毛这个都是算在这个纽西兰，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太重要的一个行业了，
2: 包括我们的行业也是一样。对，
3: 师傅带徒弟，
2: 你的声音再好，你没有思维，你理论知识文凭再高，你到操作的时候发现完全没
4: 有
2: 抗压力，
4: 对、
2: 这是没有用的。我觉得学徒制是非常重要的。
3: 对，那等于说我们这个政策是可以就是到2年每个月给这个雇主补贴500块钱，让他们可以有这样子的一个动力去帮我们的国家培养出来下一代的这些用手，可以说是这个应该算是蓝领阶层的这些，这个是我们这个是 AI 现在替代不了的，
4: 偏
3: 技能
4: 型的人才，
3: 没错没错。那另外一部分就是如何能够去适应 AI 的一个年代。那这些我们比如说我们是就是坐在办公桌前的一些工种，或者就是我们的工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去考虑说纽西兰在 AI 的市场上如何分一杯羹。
2: 明白
3: 啊、我当时跟澳大的刘家墨教授也聊过这件事情，他个人非常提倡的，我也赞同的，就是 AI 纽西兰也有自己的 AI 的基础建设，叫 infrastructure、这个意思是什么？首先我们要有我们自己数据库，我们也要保持住我们自己数据库，比如说在毛利人，在 indigenous people 这块土著人民的数据，这个纽西兰是独一份，世界独一份，我们拿这个说句不好听的，赚钱都能赚到很多很多的钱。因为这样子比如说在澳洲的土著人民，在比如说加拿大的他们的土著人民，他们都其实是从这一块数据里面可以得到很多信息的。
2: 明白。
3: 然后其次就是说，当我们有大的海外的 LLM 和大的数据和其他的模型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把它在纽西兰真正的本土化？因为现在用的都是美国的思维或者甚至中国的思维，对吧？最强的两大模型应该是在这两大国家里面，我们怎么把它本土化到说它能够适用于一个 New Zealand Kiwi？ 这个是一个行业， 业，这个是一个我们要去投资、要去把它给发展的一个行业、
4: 本土化的适配问题，
2: 没错，说得非常的好哈。好，另外的消息其实也跟适配这两个字有关、这周我们关注到很大的就是在周末的时候莫迪来新西兰的这个访问、确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40年第一次、我也看到了很盛大的一些场景、但是我们关注的非常现实、莫迪我看到了是3次非常正式的来谈到了200亿美金投资的问题、
4: 没错，
2: 政府站出来不断的灭火说不是这样的，就是只是一个意向，不是这样的，
4: 强调不是必须的、
2: 但是我们在节目之中也说了，莫迪怎么想是非常重要的，印度是怎么理解的，这是非常重要的。
4: 对，
2: 我们似乎有还没开始做交易，还未享受红利，已然开始要打官司，
3: 对，
2: 抠法条了。我很想问，工党的想法有没有出现改变？因为我知道在一读之中，工党是为了大局观，在修改的前提之下做了通过。
3: 对，这也是我们当时就是有可能最反对吧，应该是这个是正确的词，或者说我们当时是最谨慎、最不想支持的一个条例，就是这个。然后它是造成一个现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有可能我们现在纽西兰的企业会去投资进入到印度市场当中去，可是在这个20年的这个为期已满的时候，印度自己会去决定说你是否有能够 meet 你的对
4: 目标了、
3: 没错，或者说你 your side of the bargain， 就是说是他有没有达到说你所要承诺的东西。如果今天他认为你没有，因为这个还签的费，这个学法律的或者说我们签合约了以后千万不要这么签，因为它是个没有办法被定性的，它是说你要推广，你作为政府你要尽力的推广，
4: 有点模糊不清。
3: 对，
4: 而且话语权好像在印度这边的是不是？
2: 没有，因为我看到印度媒体的报道是这样子的，15年之中200亿美金的投入是要达成，这
4: 是
2: 我看到，
4: 对，
2: 不，这是在最早的时候，而且印度说的是他随时可以在这期间因为你的进度不满而叫停我们的自由贸易协定。
4: 对的，
2: 那现在改变之后的版本是
3: 改变了之后是就是说纽西兰政府有责任要去推广并且去促进这个20个 billion， 就是等于说200亿的美金的投资。
2: 那这是在工党的坚持之下的修改，还是当你们拿出到的条文就已经是修改？
3: 我们当时拿到的时候已经是这个样子了。
2: Okay，
3: 对，所以我们也是说这是一个 buyer beware 的一个条文，就是说，当然，我觉得作为政府，我们应该为我们的企业打开大门，这个是对的，就是这个也是我们就是非常鼓励国家党和我们自己也会做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投了这个赞同票。
4: 的确，
3: 可是同时这个是一个我们现在最后是把这个责任，而且我也看到老皮确实很不满我们的行为，因为他自己反对的啊。就是我们最后说这个是政府给的这个机会，我们作为反对党，我们也不去阻挠这个机会。可是我们跟所有的企业说清楚了，说今天如果你投资了，你放了这么大的一个投资在一个新的市场里面去开发它，去打开它，可到了15年的时候，印度政府现在不开心了，他觉得纽西兰政府没有达到这个他们所做的义务。有应该尽的这个义务的时候，对，他可以随时把你的 market access， 就是你的市场的这个免税的这个额度可以随时的去抽回。所以这个我这边也非常明确，就是如果当时是我们在谈判桌上，我们不会这么做。可是我们确实觉得说，现在在我们作为反对党的立场上，我们应该给市场这个选择，给企业这个选择，他们要不要去承担这个风险。那就像我说，老皮已经非常不满意了，可是我觉得这个选择权是应该给到企业的。
2: 但是到目前为止，工党还是依旧会支持像一读一样的这个状态。那会不会也是同样呢？就是因为在我的看来，我就会觉得，那你工党没有很好的去监管着国家党，国家党自己做了这样的一份协议出来，然后虽然你们是很晚拿到了这一份协议，就是你们会不会过于善良，
4: 过于
2: 仁慈，去纵容这件事情的发展。那这些企业你们也是一个态度，对不对？国家党说我签都已经签了，你们说他都签已经签了，你们以后自己要注意这些风险，那是不是对于一些私营企业你们是充分的不负责任的？
3: 可是这个还是就是我们又回到说，我们跟这些企业包括跟恒天然这次有了非常深的沟通。恒天然其实是在这里面最大的输家，就是说作为奶制品是纽西兰现在第一大出口产品，对吧？或者行业。
4: 对，但是对于印度来说
3: 是完全不需要的。而且他们是怎么说， 说他们就是这一在所有的自由贸易协定里面，我们永远是先推奶制品的，对吧？跟中国跟我们当时跟工党跟英国跟欧洲，甚至连法国最讨厌就是进口奶制品的，我们当时都签出来了。我真的觉得那个当时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自由贸易协定。那在这个前提下，恒天然依然告诉我们工党说你要支持，就算我们得不到任何好，可是他说只要有机会，你先把这个脚先插入这个门里面，等你们上任了再去改变它就好了。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我觉得我们依然要尊重，就是这些商家告诉我们，就是说这个风险留给我们自己来判断。你先别把门关上，就跟我们说，作为工党，你先不要把门关上。我们接下来我们再慢慢的去谈，我们慢慢的去搭建这样子的一个关系。
2: 这是你们听到的商界的一些反馈是吗？那你觉得现在已经签了，如果快速立法，在未来如果你们执政3年的时间，你们有机会去跟印度继续的讨价还价，变成一个更在我看来，如果你们对于在我们的国会之中的就是对手的党派都如此的会体谅尊重包含，你们怎么能够可能会跟印度谈得下来一个更苛刻的条件？
3: 我觉得首先对尊重不是尊重说所谓当然对对手，而是我们最尊重的首先是那些谈判的我们的这些外交部的官员们，他们真的是花了很，而且你大家要记住说这个谈判当然是我们先开始的，虽然它不是我们最后想要的结果，但我们确实也意识到就是说印度它是一个你需要先去就是能够拉好盟友的一个国家，
4: 而且与印度也谈了很多年了。
3: 对，而且我们最后尊重了，还是最后回到最重要的那一点，我们尊重的是纽西兰的企业，他们说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进去，我们自己去做我们的判断，我们自己去站在市场，有可能我们的产品就是过硬，我们有可能就是能够战机一个 niche 一个非常冷门的一个赛道，他们就是以后没有办法去能够撇得清。而且大家要知道自由贸易协定是不断在升级的，纽西兰跟中国的也升过级，我们跟新加坡的也有更紧密的，所以每次我们再重新谈判，而且还不要忘了我们还有跟印度多边谈判的 CTPP TPP， 然后其实很多的亚裔的那些他们是会再去 layer 在不同的层次当中会有不同的限制，也会有不同的开放，所以这个它不是在一个单一的一件事情上。所以我还是回到那句话，就是既然纽西兰的企业跟我们说他们想要这个机会，现在先让他们去尝试，然后先让他们去自己决定是否要承担这个风险，那我们现在先去做这个事情，然后等我们执政，然后我们再去把这些风险尽量的避免。
2: 非常的理解。好，其实在这过去的2到3年之中，我们看到很多的政策在改变。我常常说，我说我觉得国家党很努力，国家党一直在努力的试图去改变做事情，做一些翻天覆地的立项，但是动作其实很大。我们今天节目里面说叫做30岁的头脑，但是可能我们有一个60岁的身体。
4: 最怕的就是拔苗助长，
2: 就怕是我们用力过猛而导致事情走向糟糕。那我就正如刚才包括跟印度之间，我们说未来我们还要有3年的修复，我们在升级不同的 layer， 我们去控制不同的角度。那如果这一次工党的势头保持下去，可以重新拿回执政的话，你觉得未来的政策是会更侧重于我们说叫做
4: 修正
2: 改变撤销还是维稳其实我换一种提问，就是在工党的执政理念之中，你们拿到的这一盘棋，你是更希望去大刀阔斧的改革？我觉得国家党是这个气质哈，就是我不行的我推翻的吧，你要的
3: 不行
2: 的限速我推翻，我要怎么样？
3: 只要是我们，他们都会推翻，
2: 对，就推翻，然后到就是错都是别人的，就反正就大骂大改大失拳脚
4: 是。
2: 那工党的气质会变吗？工党是在我去就那就去接受吧，那我们就改变吧，缝缝补补吧。我很想知道未来的方向。
3: 答案是我本来非常可以确定跟曼姐说是后者的，可是被你开博那句话就不是接受而是维稳。这个我觉得这个首先是两个区别。这批非常非常明确的说了，说因为如果这是一届的一个政府的话，他也非常清楚这个对于社会的动荡，包括对于钱财的浪费，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荡的，就是一届的政府
4: 就是跳探戈嘛，
3: 对，所以它中间会有浪费很多的这个效率的，所以我们非常非常的明确说，不是每一个国家党立下的法案都是我们就会直接改，像他们对我们当时遭受，比如说包括我们去买渡轮，我们这个定金都给了，非得要浪费几十个亿，有什么意义？完全零意义，我们绝对不会做这么就是浪费纳税人钱， 且浪费我们现在国家效率的事情。嗯、就拿刚才曼姐说的那个 fast track， 就是那个快速通道的这件事情、嗯、，Chris Hopkins 也给出了非常明确的态度，就是说我们会做一个 case by case 的一个评估，那个评估的标准是否要继续保持它、留住它的评估的标准也非常明确，它是否对环境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2: 嗯，
3: 就是只有这一个。如果今天这个 fast track 它真的对本地的经济造成了非常好的一个促进、嗯，比如它真的满足了在那一块地区里面他们当下的一个infrastructure 基础建设的一个短缺，
4: 是
3: 何乐而不为？我们真的不会是因为就是比如说这是国家党去做成的，因为他们的一个特殊法案所批准的，我们就把它。可是我们确实我们有我们的原则，那个原则在比如说在 fast track 这件事情上，它就是对环境是否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
2: 对，我非常喜欢跟奈斯做访问，是因为他总能够精准的把我下一个想问的问题就带到这个话题哈。因为我想聊的其实就是 boundary， 就是我们到底是什么是红线，是什么是标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不同的侧面，第一个有人可能会把工党的这种选择叫做识大体顾大局、
4: 嗯、
2: 我们缝缝补补修修补补维持稳定。
3: 嗯，
2: 那么也有另外的一种，就是说那你其实明知是错的你都不认同，你还要去纵容、
3: 嗯、
2: 我们不是要在错误的问题上走得更远吗？
4: 嗯，
2: 对吧？那你不就是软弱吗？因为很多人去抨击 hippie 这个 hippie 包括抨击工党也会说都很软弱啊，因为你们反对党今年没有发挥出你们很大的 power 来啊、
4: 嗯、
2: 对吧？这是两派不同的事，我们必须都听到。
3: 对
4: 对，
2: 那对于你们来说什么是我可以去修修补补，
3: 对，
2: 什么是我的包准来就我的底线的。
3: 首先我们就绝不浪费国家的钱财，这个是第一个。
2: okay，
3: 然后第二就是说，然后我们最后的底线一定就是说是不是对这个国家有意义的。就比如说今天我们会说比如说fast track 上面的东西，就像我说刚才已经有环境上、嗯、但其他的我们非常非常不赞同的事情，比如说我们在医疗上面，我们依然觉得说公费的就是国家的公费医疗是应该保持着它原来的这个模式的，所以我们不会再去允许任何的医院被私有化、
2: 嗯、
3: 这些就是这个是我们工党这个可以说是建党的原则，就是希望说我们的医疗和教育永远是能够在公家的手上，不想把它私有化了、
4: 嗯、
3: 这些都是我们非常赞同或者说我们会非常的坚持的原则。
2: 是，那现在在你们如果我说重新再回到执政的这个 power 之中的话、
3: 嗯、
2: 你看现在在国防，今天我们的新闻里面又有一个跟国防有关、
3: 嗯、
2: 对吧？那从北约这一次 IP4 我们的定位如此重要、
3: 嗯、
2: 再到澳洲斐济的防务协议、
3: 嗯、
2: 我个人认为新西兰是一定会加入的，只是时间的一个问题哈、
3: 嗯、
4: 对，
2: 那你会担心就这个是你们的 bottom line 吗？是你们一定要去
4: 就是国防外交上的这种战队问题？
3: 这个已经是我之前也说过，就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今天这么有可能大家会看到我非常迫切的再去竞选。我觉得应该你们、
4: 嗯、
3: 跟曼姐都认识我这么多年，应该没有第一次会这么passionate 或者说这么 personal 的去竞选一个政，就是有一次的竞选，因为我觉得就是这个，就是今天其他事情我们都可以 reverse， 交完了定金的杜伦他也可以再去毁约，然后我们这样，可是唯一在国防这件事是一个非常难被扭转的一件事情。
2: 嗯，
3: 我但凡纽西兰加入了，现在 IP4 是一个包括北约的 plus， 然后包括了这个 AUKUS 的2、
4: 嗯、
3: 这些东西都是就是现在国家党都在去谈判或者都在去我们叫 flirting with
4: 充满着热情去参与进去，而且呢能够感觉到不断的想叫跳出来展现自己力量的这种状态。
3: 没错，这个其实会让我真的非常难，因为一旦他们加入了他们签了之后，就算工党我们在执政的时候我们不会去签，我们不会去招惹就是对方的情况下，招惹美国在这一些地缘政治的很大的冲突的情况下、
4: 嗯、
3: 一旦他们签进去，我们的人已经被派进去，你再撤它是一个非常漫长。
2: 也
3: 就大家就这么想，一直到拜奥巴马派的兵到拜登的时代才从对吧才能撤出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漫长的一件事情。所以其实我是比较期待说今年首先如果我们能够靠我们的声音和我们的选票能够阻止国家党去签这件事情、
4: 嗯、
3: 那当然如果一旦是一个工党的政府者，我们也会慢慢的从这些地缘政治的对站边的文化和 冷战的思维里面一定会收回来的。
2: 嗯，就这是一个绝对的红线的问题哈。我其实是非常骄傲，因为也许你会说他来到了华人电台，他这么讲。我自己在深度的跟着就是看到的奈斯在不同的各类的活动之中吧，对于经贸的，对于社区的，对于学生的，对于战争的，对于贸易的不同的活动，不管底下做的是什么族裔的人，其实他都多次的提到了跟我们的外交国防有关的话题，谈到了中新之间的关系哈。我们作为一名华，我作为一名华人，我当然是非常看重每一个议员他自己的观点。我不希望你是到了华人社区你会这样做，我更需要你把这样的观点可以带入到其他的社区之中，TV 的团体里面，甚至带入到国会的内部。所以这一点我是真的非常为你骄傲的。
4: 是立场一致，其实是很在我们看来是很重要，
2: 因为
4: 特别是对于民众来
2: 说，包括国家党经常会说华人很重要，你面对着莫迪，印度裔很重要，对不对？你要对着华裔说，你说我认为那一个族裔很重要，这是我非常看重的一个点。
4: 的确，
2: 所以真的做得很棒哈。好，那接下来的话其实也是跟族裔有关的一个话题啊，宁毛也可以帮我们来一起发问。
4: 是族裔的话呢，其实我还就是比较在意的是这个优先党最近的这个动向。
5: 我就觉得
4: 优先党最近这个支持度不是不断的升高吗？你觉得是在优先党他现在是用了什么样的方式可能会造成他这种变动呢？还有就是关于 Peters 提出的这个特别是取消 FPR 的这个投票权的问题，这不就跟我们的族裔又连上了吗？
3: 对，
4: 你怎么看？
3: 对，我专门因为 Peter 提这个法案的时候，或应该说政策的时候，我自己专门做了一点点的调查。我说除了 PR 还有其他方式可以拿到投票权吗？答案是有的。我不知道你们曼姐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如果今天你是个澳洲公民，只要你在纽西兰住一年的话，没有任何身份，你直接可以投票。然后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太平洋岛国裔的一样的，如果今天你落地纽西兰一年，你直接可以投票。所以我觉得取消 PR 投票权，最后如果你再去看所谓的在移民群体里面这个大的群体当中，你最后只剩下其实大部分都是亚裔的移民了。
4: 是，
3: 对，这个是一个就是他们刚才说是应该是70多万的人在这个 category 里面。其实我觉得我都不需要给大家什么数据，你只要去看看你身边的朋友。我先说我就有家人就是在纽西兰住了25年，然后依然没有换护照，
4: 国籍，
3: 因为他觉得说纽西兰的 PR 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个 PR， 就我们叫他永久回头签，对吧？
4: 是
3: 在很少的国家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这样子的一个签证，是你基本上 guarantee 了你所有的权益是跟你一个公民是一模一样的，除了两件事情，然后当然如果有第三个我也很想听到，可是我据我了解两件事，一个是不可以这个从政，不可以被选举，
4: 是，
3: 然后一个是不可以当法官，正好，所以当时我爸妈说，哎呀，这个是你两个职业规划的这个都有可能方案，你还是赶紧换了护照吧。
2: 是，
3: 这个其实我都是放到了还比较后面，我上大学才换的这个，我当时我确定我读法，
2: 我就是你口头之中的20多年
3: 啊，你看看。
2: 然后之前我听到过一些说法，人家就说，你看你来了20年，你自己，那你为什么就是没有忠心的换到这个，你还要在这个国家里说？我说我是给这个国家纳税的，我也没领这个国家一分钱的福利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是你的政策之中你给出的方案。如果你没有这个方案，我也可以不选你这个国家的，对不对？
4: 是的，
3: 对。所以我就觉得老皮，首先他是一个，我觉得他又是再一次的，就帮个刚才我们读到印，我们在聊到印度的事情，他当时叫 Butter Chicken。Shane Jones 说把他这份信
4: 息
3: 对这个他其实他是一个这个整个党是一个我觉得表明出一个态度，就是随时可以牺牲这个
2: 移民的
3: 利益，而且是一个极其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带有种族歧视的一个这个政策。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其实大家再想一下，如果今天移民社区，你如果就拿不管什么效忠国家论 whatever， 就是你可以加入国籍论，都可以有很多的 excuse 去开脱，可是今天你就这么想，实质上就是这个国家不是 sorry， 我们的社区里面，中国华人的社区里面不可能每个人都加入国籍，我们一定会有这个我们选票的减免的程度。当你一个社团或者说就当一个社区一个种族已经没有投票权的时候，这个国家还会在意你吗？我就很想请大家这是非常非常的认真的思考这件事情。当然这时候我也要带出个广告来，就是请你一定要去注册选举，这个 个，就是如果今天我们的社区都不投票的时候，我们不要聊什么对华友好政策，不要聊说我们什么公平的去能够对待所有人在纽西兰这片土地上面。都没有什么可聊的，
4: 先发出自己的声音。
3: 对，而且一旦他没有选，他就不会 care 你了，他不需要 care 你了。
4: 对，
3: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在为中文周去庆祝的时候，我的团队帮我做了一些 research。145年前，纽西兰还在收的是人头税呢。为什么能就是当时100个英镑一个人的人头税，这是一个人一年的收入收在了华人的头上。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投票权，因为我们没有话语权。今天我们首先我觉得只要我在这边一天，我就会努力的不要让历史再重蹈覆辙。可是我也请大家要一起的努力，就是说我们这不是历史，不是说它过了它就翻篇了。
2: 因为现在的国际之上的大的风潮其实是对于移民，反正我自己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啊。那我觉得从美国就会引领着一系列它的盟友的国家出现它的转变，从资源的紧缺再到工作机会的一些紧张，你会发现的贫富差距的拉大，种族那就是分裂，就是这样子的。
4: 所以民粹主义现在在全球抬头，
3: 因为经济不好了。
4: 是的，
3: 对，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必然的一个
2: 资源有限嘛，人性使然嘛，所以未来对于移民的环境并不一定是非常的好。所以我自己身边其实反而有很多人说，对，就我说如果要是这样子的话，你会因此而入籍？他说不会，我只会明天就走。
3: 对，所以这个
2: 他就明天就走。
4: 对，其实在这个话题上的话，我在跟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也有这种看法，就是说。如果你在一开始你给出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永久回头签，它是一个这样的政策的话呢，你现在突然又决定改，然后让此前已经拥有的人没有投票权的话呢，那本意上不就是国家信用的出尔反尔？
3: 对，然后你就违约了。
2: 我是觉得不会有人因为投票权而去选择去入籍的。
3: 所以这一点我也很 对我对 Luxe 说实在也很失望，因为他并没有出来去 rule out 这件事，他明明可以的，可是他选择了没有。所以当然这个是我的小人之这个猜度，就是是我觉得他是留到谈判桌上面是可以能多一个他在阻隔的时候一个谈判的一个筹码。所以我就觉得现在，而且老皮也非常明确，就是说他们不再跟工党，所以我也觉得说给国家党的一票其实就是给老皮的一票。
2: 但是国家党还猜测老皮可能会跟你们合作。
4: 对、
2: okay、
4: 他还说那个他们可能有这个之前有这个倒戈的风险啊，
3: 他们现在离婚的风险很大、
2: 不，我觉得他们已经分居了。
4: 是的啊、
2: 好，我最后的一个问题、我们说了这么多，我们这个不认同那个不认同，但是你毫无疑问 Winston Peters 领导的优先党现在一骑绝尘，民调就是到了第三大位置啊。对不对？那你觉得民众是为什么？那你们不认同，那是不是你们根本都不能了解民众真正想需要的是什么、那为什么民众会支持他？
3: 我觉得首先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就是说确实在就像刚才曼姐说的、在这个世界当中有很多的恐惧、
4: 是
3: 世界在急速加大的变化的这个速度 和宽度，就是我们从今天聊的 AI 一直到我们现在比如说移民对一个社会的冲击，其实英国现在我在看 Keir Starmer 的辞职演讲的过程、我也在想这件事情，就是其实大家对移民是有一个极度的不适，那老皮正好是抓住了这个情绪，就是制造了恐慌、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我觉得还是依然现在因为我们有一个非常软弱的一个总理、所以他现在没有办法给纽西兰提供一个好的一个蓝图，好的一个意向、一个 vision， 所以其实大家很多的选票从国家党的手上就是
4: 转流
3: 对流到了老皮的手上、所以我还是就是鼓励一下 Luxon， 就是一定要、是时候要做个领袖了。
2: 哎，但是我听你说 Luxon 是软弱的，可是很多人对于 GP 同样也是有，我们可以把它说成是善良包容、也可以把它说成是它其实是不是那么的尖锐的、这不是也是一个很担心吗？如果你觉得 Luxon 不够强势，那么 GP 显然好像还没有它强势。
3: 我只问大家一个问题、或者说我评判 GP， 或者就是说我不会无脑的去包容我的领袖，
2: 当然、
3: 可是我只是一个就是 GP 跟 Luxon 之间谁更有原则。我就问大家这一个问题，然后大家给自己，然后我也给留给大家一个开放，我也不答这个问题。就我觉得这个是我评判我的领袖的这个标准。
2: 你这是一个非常
4: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啊。
2: 对，
4: 真的
2: 是，如果真的能够把原则的标准做成一个底线，那善良其实是一些增财的、是吧？啊，软弱的底线其实是什么？就是没有条件，没有尊重。但是当然我们也很希望能够传达一些华社的意见，因为我自己也在考虑为什么 Peters 还是有 大批的支持。其实很多时候我都会觉得他这个点我是支持的。
3: 嗯嗯，
2: 这个世界进入到了一个很 sharp 的，就是或者是说很尖锐的一个状态之中。大家为什么会川普能够赢得美国的选举？我觉得大家也是希望一些重权者，也许他只是口上功夫，但是他会让别人觉得在突破。大家已经讨厌那种温温吞吞的、温水的、搬墙的、修修补补的。
4: 现在很多国家都这样，都是希望有所改变。像
3: 这个
4: 英国的这个政党，刚才我们不说到斯塔默吗？这次这个英国其中那个小党也是一骑绝尘嘛。
3: 对，
4: 是。
3: 对，那当然我也希望纽西兰，我们作为一个小的国家，我们不要这么的极端。然后我也能理解大家情绪起伏。我可以请大家看一看加拿大。
2: 嗯，
3: 马卡尼当时我在跟我团队里有从加拿大过来的一些曾经在他们政治里面做事情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聊天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那个马卡尼的这个竞选策略是什么？说 Daddy's here， 你们不要吵了，我笑死了。大家能搞，就说就是我是一个有私企和国家这个银行的储备银行的这个直管的经验，我是一个非常无聊且中间的一个老白男，你就大家也不要吵了，我们就按部就班的继续生活就好了。我觉得
4: 但是他潜台词说我懂得平衡，
3: 对
4: 对，
3: 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2: 但是显然过于温和的都没有很好的下场。OK， 好，当然我们没有办法去左右一个政党他本身的气质选择，选票是在我们的手中的，大家一定要积极投票就好了。
4: 对的，
2: 非常感谢奈斯，每两周我们都会有一次见面的机会，也希望大家想要提问的问题可以随时告诉我们。
4: 谢谢奈斯，
2: 谢谢
3: 奈斯，谢谢。
5: 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联系电话09277-2299。
6: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118，速抢好票吧！格力空气能热水器节能省电7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5: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0: 五，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啦，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0: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0: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2: 由新西兰找中旅0800287888，八月南岛八天团升级为精品小团，8月8日、18日、28日出发，中文私导吃住游全包，八天只要2188纽币，出境游找中旅0800287888，7月24日重庆七日游只要1399纽币，8月11日斐济四日游只要2099纽币，8月9日南北疆18天深度游只要6388纽币，每月一团澳洲八天悉尼墨尔本堪培拉纯玩全包只要3188纽币。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4: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5: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金苑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6: 好的，欢迎大家，咱们接着回来哈。刚刚呢这个访谈之后，未来的话我们也会很 regular， 因为越靠近大选，可能呢也会给大家更多的一些露面的机会，
7: 是
6: 来分享这个感受哈、
7: 嗯。
6: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包括另外的一个信息，就看到了大家说，感觉国家党党首更有底线，比工党党首更能守底线，只是国家党党首的底线是他自己的底线。嚯，您这一绕口令，
7: 有一种
6: 是，
7: 就是叫什么？搁这儿搁这儿的那种感觉。
6: 是啊、
7: 嗯、
6: 然后呢看那个还有朋友说其实老皮那个不是就是公民不可以投票、
7: 嗯、
6: 拿个居民证还是外籍就参与改国策确实是值得商榷，并不因为入籍而失去投票权就走的想法、嗯、本身就对新西兰没有认同感，否则入籍就可以了。
7: 这个确实有不同的一个看法。
6: 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话会不会就是遭骂哈。
7: 嗯，
6: 我其实也是一半一半啊、
7: 嗯、
6: 就是我唯一的担心就是这是一个引子，会去改变对于新西兰，因为新西兰永久回头签在世界之上也算是
7: 独一份
6: 独一份的、
7: 嗯、
6: 就是它是不是已经到了一个即将要扭转那个时期啊。如果它扭转了的话，现在的一些移民，比方说我自己，
7: 嗯，
6: 那可能我就不喜欢留在，我也不喜欢留在这个国度，甚至是说就算永久回头签不改变，也许在我阶段性的人生完成了我的一些目标之后，
7: 嗯，
6: 我也有更多想去的地方，咱们坦白这样子说哈，
7: 嗯，
6: 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同的，好不好？每个人的选择是不同的，我们也要做到的，在这里除了享受着好山好水，我们在积极的给这个国家纳税和贡献，
7: 对的，
6: 我们也在积极的做出了努力，我们也没有拿着政府一分钱的福利占他一分钱的越来越便宜、嗯，是吧？自觉的做的还不错，但是它不是代表着会永久的、一直的会把这里做成你的第一选择，这个跟永久回头现在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投票权，我觉得关系不大，
7: 不大，是的。
6: 但是未来如果对于移民他的观感会更改变的话，
7: 嗯，
6: 那我觉得这个是这个国家政策和性质它的一个变化了。
7: 是，而且包括刚才我在这个跟奈斯的这个访谈中我也提到了、
6: 嗯、
7: 我跟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他们的观点就是觉得，嗯，你这样国家现在在提出来一个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法案，如果它真的实施的话、
6: 嗯、
7: 那其实也意味着国家信用的一种反复上的横跳。而且同时呢，像他就直接跟我表明了这个观点，就是说如果真的做出了这样的一个选择的话呢，那么有一些这种高净值的人群，不是这也是国家政府一直希望要的人吗？那这些高净值人群也可以完全选择不来这里，因为他认为你这个国家会在你真正获得了比如说这个对应的这个永久居留 有权的时候，可能还会最终给你撤销点，或者说减少点什么东西，他就会没有这样的一个意愿了。
6: 嗨，很简单，你现在永久回头签就是你最有含金量的地方，对吧？我来吃你们家就冲你们家草莓新鲜，你把草莓取消了，我就不吃你们家了吧？
7: 嗯，
6: 不就是这么简单吗？我以前非得吃这一口，都是移民，移民本身就有移民的一些情节。至于让不让投票，愿不愿意去参与，说实话，
7: 嗯，
6: 咱还天天在这喊让大家去投票，去一定要投出手中一票。
7: 是的，
6: 咱还担心就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大家投票意愿不高呢，
7: 嗯，
6: 对不对啊？这当然，上纲上线我们可以说到很多。好，我们来说一点实际的新闻哈。
7: 嗯，
6: 咱们继续说回来，来说到的就是跟青少年跟手机有关的。青少年使用手机过多绝对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呢？对吧？现在的社交媒体确实是有很多的毒瘤，对于他们的影响，对于他们的这个精神的这个变化，包括对于他们健康的一些影响，
7: 还有包括成瘾的一些问题，对，确实也有。
6: 那现在就是说怎么处理嘛？澳大利亚首当其冲，然后紧接着英国什么的都给出了社交媒体的一些管控方法，很多的家长都说我充分支持，
7: 嗯，
6: 对不对？但前提是您认为您的孩子不会说谎，他登录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年龄不够，他就登录不了，
7: 嗯，
6: 对吧？
7: 是。
6: 那如果您的孩子慢慢的选择了曲线救国呢？如果他的同学告诉他，你只要随便填一个数字，他就可以
7: 用个别的方式去。
6: 如果他不当着您的面掏出手机，而是半夜躲在自己的被窝里面在那边刷手机，应该是怎么样呢？
7: 嗯，那不就是有一种之前就是像宿管严格管控，但是大家依然偷玩游戏的感觉吗？
6: 嗯，你把明面上的东西变成了偷偷的地下的东西，你会不会觉得更难管控？
7: 嗯，
6: 就像我们说到的市中心，你要驱逐，驱逐他们，你把他挤到了乡村，警察说那你让我这未来怎么管？
7: 对啊，更难以去追溯了。是，其实它是一致的。还有包括啊，其实昨天我看到包括行动党党魁他是提议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要持有智能手机，还要主推功能机的替代。当时我的第一个这个疑问就是说，这个设想挺大胆的，智能手机如果你禁了的话，那你说的这个功能机光这个供应商，还有就是这些家长他能不能真的去买，然后这些青少年能不能真的遵守你这个东西，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他没有办法真的做到这么强大的管控。

0: 过人家去给别人去加税、
1: 啊、
0: 你在超市里边说废除垄断，我们要引进一个都没有引进进来，
1: 是的，
0: 你的口号喊得很响、
1: 嗯、
0: 你说我要废除整个的银行里边的这些附加费用，银行的费用一点都没有少，少的是商家要自己去承担更多，就是不让他们去收了，这不是跟这些事情都是一样的吗？这件事儿不就是跟 surcharge 是一样的事情吗、
1: 嗯、
0: 你改变了本身吗？你敢向那一些 AI 的巨头，就是这些社交媒体的一些巨头去说，
1: 这才是重点，
0: 你们必须要去管控青少年的这个入住，包括我们自己有很多都实名认证，对不对？你要跟着你的身份证件，他、
1: 嗯、
0: 总有一个身份证件吧，你要能够对得上号吧，你要有认证，对于你的安全，对于你的网络的发言的洁净程度也是有迹可循的吧、
1: 嗯、
0: 那么在网络上你担心的诈骗问题或者是什么各类的这些这个什么污言秽语的网工的问题，你是不是都可以得到解决、
1: 嗯、
0: 因为键盘侠之所以是键盘侠，是因为他躲在了网络的后面，别人不知道他是人还是猪还是狗， 对不对、
1: 嗯、
0: 当他实名认证了他代表他自己的时候，他会不会谨慎几分、
1: 嗯、
0: 如果你不能抓住这一个名头，还不如大家开个大会，什么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国等等，咱们就坐在一桌，加上欧洲也爱开会的、
1: 啊、
0: 对不对？你就去跟这些社交媒体你去沟通嘛、
1: 嗯、
0: 你改变了这里，就会跟他的个人去进行到了绑定。
1: 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看到行动党党魁的这个提议的时候，我的想法也是，你既然希望进行改变的话，那它的归根结底或者说根源的问题，应该是对这些比如说 Facebook 啊、 Instagram 啊这些大型平台的跨国公司，你要让他们用新西兰的方式，让他们在新西兰本土做一个监管，这样才能真正去管理目前使用这些平台的青少年，而不是让他们从持有智能手机变成鼓励他们去，或者说禁止他们去买智能手机，然后主推功能机，而且连功能机的这个供应链的问题，我是甚至都觉得就是都没有办法解决。
0: 所有的问题都是一个问题、
1: 嗯、
0: surcharge 的问题，驱逐流浪汉的问题，现在智能手机的处理方式就是流于表面，只是眼不见为净，觉得自己做了很多，这就是自我感动式的一种自洽，
1: 是
0: 没用，你只会逼得他学坏，你只会逼得他说谎，你只会把地面的东西变成地下的东西，让你更加难以管控，我就是这么想的啊。
1: 是，
0: 好 OK， 那我们进一段广告，然后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祝您今天心情愉快，
1: 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秦远国际物流16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品相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想在奥克兰建一栋放心房，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帮你实现。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 Master Builder 成员，多次斩获建筑行业最高奖，每一个细节都严格把控，工期有保障，品质放心，不管是现代简约还是经典欧式，都能量身定制。想建高性价比安心的房子，速来电咨询09953-1313。 09953-1313。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让你的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让您安心建房。秦远国际物流最新特惠，空运8折，海运5折，品相整柜藏惊喜。09-4-2567垂询详情。秦远国际物流16年专注中国、澳洲、新西兰运输，中新澳三国均设有自有仓库、自有车队、自有清关团队。09-4-2567垂询详情。淘宝、抖音买货寄到新西兰，
1: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运家具大件儿到新西兰，
1: 找秦远国际物流。
0: 想从中国进货做点生意，
1: 也找秦远国际物流。
0: 还想寄行李回中国，
1: 秦远双向物流，中心互通，一样无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西兰华人之声广播电台。
3: 安发国际，传承爱，传承健康。灵芝活性多糖健康品，安发国际联系电话09-2772299。
2: 有话慢慢说，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
0: 土地开发、项目建造就找 Legendary Homes 传奇房地产有限公司。Legendary Homes 一体化项目管理，欢迎您来电比价。他们提供工期保障、质量保障。09953-1313。 金苑国际物流是。

六年历史，中兴澳三国多项物流自有一条龙团队，清关快，配送稳。09-4-2567，大小包裹偏向整柜，欢迎商业用户、小包裹用户垂询。09-4-2567。

0: 知道如何正确购买您的保险吗？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了解您的保单条款？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您是否对于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您私人的金融专家。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我们最近呢，就是客户可以说疯狂的购买固定保费的重疾保险，对吧？
2: 是的，是的，
1: 真的是，我觉得已经进入到一个就是人人都要买一份的状态了。所以这个重疾险真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在我们理赔的经验里来看，也是越来越多的在重疾高发年龄的人出现了重疾的这个确诊。那重疾高发年龄是多少年龄段呢？这你可以分享一下。
2: 重大疾病保险高发年龄段呢是45岁到65岁。所以大家呢可以根据这个时间段呢来提早安排你的重大疾病保险。避免真的是到这个高风险期的时候，您想申请的时候有可能就申请不到了。因为现在从我们就是申请的这个经验来说，那么现在呢保险公司的审核可以说是越来越严格，审核的时间呢也越来越长。所以呢您最好是在身体状况没有任何问题的情况下去申请这个重大疾病保险。
1: 是的，而且如果是小孩已经到16岁的话，就可以买一个固定保费到75岁的，然后价格呢一个月一般就20多块钱，那么到他75岁也是20多，那么保额的话可以高达60万80万这样，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那么最近也是有很多客户在说 NIB 保单哈涨价这些信息，然后大家说保单太贵啊。其实我想在这里讲的是说每一家公司保费都在涨，而且目前每一家公司的涨幅和你实际的理赔的额度实际关系不是很大，你发现吗？
2: 是，
1: 曾经是如果你理赔的多你付的保费就多，但目前我们比较下来看基本上都还是原有的这个状态。就像有些客户说我今年保费涨价了是因为我去年做了个手术，那我们到报价系统里看一下他的这个年龄，假设是今年买没有任何的理赔记录也是同样的价格。
2: 没错，
1: 所以呢其实各家保险公司都在涨价，我们不能投诉任何一家哈，因为就像我们生活成本也在提高是一样的。那么 Jenny 可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涨价的信息。
2: 好的，那么我们也想跟大家说一下到底目前现在这个涨价是怎么样来涨的。那首先就说一下哈，NIB 这边呢有很多客户呢确实来问，那医疗保险是又涨价了呀。这次 NIB 公布的这个调整里边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那就是说 Ultramed Health Max。 那我们每次跟客户说一定要就是申请这个 Max。 为什么要申请 Max 呢？这里边就能知道了，因为从2026年7月1日开始，这个 Ultimate Health Max 的基础医疗保险，以及这个 Specialist 的这一块专家这一块调整幅度是零，等于也就是说它没有涨价。所以这一块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我们可以说是 99% 的客户都是
1: 99.99%。 对的，
2: 因为我们一般都不推荐说是 Max 以下的，以下的，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不仅仅说呢这次要涨价，最主要是它有一些 guarantee 呀，有一些非处方药啊，它的差异差的太多了，但是实际上它的保费它差异是非常小的。所以我们每次和客户讲，苦口婆心的说一定你要选 Max， 我也会买之前的。因为上周还有个客户一直要跟我纠结说要不要买这个不是 Max 的，那我就跟他比较Max 是多少钱，不是 Max 是多少钱，那你为什么要
1: 差异非常小，对，
2: 差异非常小，最后客户也是同意按照选 Max 的这个就是方案来做。那现在就好消息来了，你既然选择了 Max， 那这个价格7月1号之后是不涨价的，是零。
1: 是的，我还很清楚的记得有一年 NIB 对他的保单做了很大的调整，就是把 Max 和非 Max 的这个利益调整到可以说在非 Max 有一个大的一个缩水，
2: 没错，
1: 但是 Max 保持不变，然后 NIB 的顾问还打给我们，就是我们的负责人说你们公司受影响最小，因为你们几乎没有非 Max 的客户，因为我们的非 Max 客户的话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他需要 NIB 的保救病，因为保救病的话它不是 Max 产品，那么还有个就是指定我们只是做服务顾问的，原本不是我们最初的这个客户，我们只是帮他提供服务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帮你选保单一定会有选择这个保单的原因。
2: 是的，
1: 因为我们能够看到过去的十几年甚至二十年这个产品这个名下的发生过什么样的变化，
2: 没错，
1: 它会对客户有什么样的影响，和它未来它给你 guarantee 了什么，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如果你现在也是有医疗保险，或者你也有 NIB 的医疗保险，可以联系我们一下，看看你现在的产品如果是非 MAX 能不能升级为 MAX， 然后差价是多少，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目前有 NIB 的医疗保险，那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 MAX， 或者是你知道你自己不是 MAX， 那么现在都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有没有机会进行升级，目前的保单架构呢有什么问题，我们都可以详细的给你解答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呢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那么在医疗保险里边，好多客户呢还是需要，可以说 90% 的客户吧，都还是需要一个服务顾问的。
2: 没错，
1: 因为你要面临理赔，要面临每一年保单有什么样的变化，面临每一年保单会给你什么样的福利，和每一年你的价格是不是合理，尤其是在零和五，还有小孩从零岁到二十一岁，然后这些变化当中，你的保单都会有价格方面的可调整性。
2: 是的，
1: 所以如果你没有保险顾问，或者你现在和保险顾问联系不是很密切，你愿意指定我们做服务顾问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尤其是男十字星的客户，我们可以帮大多数的男十字星的客户节省非常多的保单。
2: 没错，
1: 也可以为已经成年的孩子做保单分离，或者已经离异的分居的做保单分离，是各种各样的保单都是可以做分离的。
2: 没错，
1: 因为好多客户就是曾经听过我们广播的，然后打电话求助说我们现在还勉强把保单放在一起，因为不知道要怎么做，所以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那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现在目前有男十字星的保单，现在没有服务顾问了，那么我们可以帮您做免费的保险服务顾问，同时呢您需要任何的理赔方面的问题，任何保单分离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都可以免费的帮您进行处理，因为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所以您不要嫌麻烦，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我们打电话。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那么如果你有任何保险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就可以帮你处理或者成为你的保险顾问。那么我们经常会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如果我授权你做顾问，我需要付费用吗？我需要我的保费会涨吗？Jenny 来回答一下。
2: 这块我们再跟大家明确一下哈，现在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广播里每次都跟大家说，这个服务顾问是免费的，所以您不用担心，您自己的权利也没有任何的变化，您的保障内容也没有任何的变化，只是说您多了一个服务的顾问，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一些问题。特别是一些遇到的一些难题，一些理赔上面的一些困扰，那么我们都能帮助您和保险公司那边去协调。因为如果我们不是您的顾问，那么保险公司对于您所有的信息它是不告知我们的，我们就没法帮到您了。所以这个顾问是免费的。
1: 是的，那么如果你也是男十字星的客户的话，就尽快的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做一个调整，能让保费节省下来，并且告诉你你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你如果是南十字星的保单，那么想了解一些福利，或者是想做让我们做您的服务顾问，免费的服务顾问，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还有的话就是我们的服务哈，有好多客户说，如果我们授权你做顾问，可不可以给我举个例子，你能帮我们做些什么？那么我们想在这里说的就是，我们举个例子，假设你是南十字星的客户，那我们可以看你的保单，核算一下你现在的年龄，在什么样的电子费情况下性价比是最好的。当然我们要再看过去你两年的理赔量，包括你现在的做什么工作和你的家庭，就是说有没有父母有重疾这样的情况，来做一个帮你做一个评估。那么大多数的客户目前我们接触到都是可以把一张保单拆成两份，变成更增加了一些保障，但是价格并没有变，甚至价格还更低了。
2: 嗯，没错，
1: 这个就是目前我们能够做到的。所以呢，就是我之前接到一个客户的听众的电话哈，他就说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他要在60岁之前要把这个化疗药物这些功能加上，所以他就错过了这个，他觉得是非常遗憾的，因为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顾问的话，就没有帮你，没有人帮你去考虑这些事情。那对我们来说，当我们看到你的 renew day 接近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跳出来提示我们说，这个人在未来一个月之内要 renew。那我们就会打开你的文件，看看你在 renew 的时候，我们还能在你的保单上帮你做什么样的调整，
2: 是
1: 能够更符合你的利益。
2: 没错，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每天的工作。
2: 嗯
1: 嗯，所以有一个保险顾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对吧？
2: 你一定要有一个保险顾问，因为你没有保险顾问的话，
1: 的
2: 刚刚 Angela 提到的，在某一些时间节点，一些 special event 的时候，你可以不需要审核身体就可以增加你的额度，那或者是你有哪些福利，或者保险公司的保障内容有什么变化，都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为什么就是每年都会跟客人去联系，有些客户呢，我们是通过就是一定要通过 email 进行联系。那么如果你要需要进一步的需要讨论你的这个保单方案的话，那么再跟我们去微信联系或者是电话联系。所以这些服务都是我们能给您提供到的，因为我们看了您的保单，我们会根据我们专业的想法，您目前的状况，那么会需要变更哪些内容，或者是现有基础上是已经非常好了，不需要变更。会跟您在renew 的时候会跟您说，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
1: 是的。
2: 长期承保的客户早就把自己的保单的事儿只知道付款就都忘记，
1: 对，都忘记了，是，
2: 就只知道付款都忘了。但是每年你都回顾一下，哎，我有什么保障？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话，你就能知道，哎，哪个我能用到？哪些东西我今年暂时先不用？我怎么样来调整？对我来说性价比最合适。所以这样的话，就是你有了一个顾问和没有顾问是感觉完全不一样的。
1: 没错没错，所以呢一定要利用好你的保单，然后利用好你的顾问，让他尽可能的去帮助你达到最好的利益。那么我们也接到过很多很多很多求助的电话，就是自己和现有的保险顾问和或者是自己和保险公司之间目前有一些什么解决不掉的问题，或者保险公司不回复或者顾问不回复。那么授权我们以后，我们就会代表客户去提出正式的这个投诉，像因为我们知道哪一个公司他哪一个部门负责这个投诉，所以通常按照投诉的这情况，正规的投诉它是必须要在14天之内给予一个答复的。
2: 嗯，
1: 所以我们帮客户解决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
2: 是，
1: 然后客户就说为什么我得不到回复，你们出面就可以得到回复，其实就是因为你不知道该找谁，该怎么样投诉，哪个是你能够抓住你一定你能赢的点。
2: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工作。
2: 是的，
1: 还是那句话，我们永远站在客户的利益，因为我们没有必要站在保险公司的利益上去。
2: 嗯，
1: 对吧？对我们来说，客户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
2: 没错，
1: 所以我们一定不会站在另外一个角度去想问题，我们一定会帮助您来解决问题。那么如果你有保险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有任何保险方面的问题，就给 Jenny 打电话吧。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 021-182-48。好，我们先进段广告，下段回来我们要告诉您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好，先进段广告。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
1: 大家好，我们回来了，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那我们先分享一下哈，最近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又这是大家比较关心的。
2: 是的，那我们说一下现在目前的这个优惠活动哈。目前就是如果您申请人寿保险和重大疾病保险，那么这类风险类的保险，它还是有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如果您进行就是人脸的一个扫描，那这个人脸扫描现在很多很多的客户联系我，非常非常的感兴趣，有些客户呢。对，就增加了他的保障额度，看了一下，因为他的 BMI 也达标，或者有些客户呢，他们就把原来的浮动保费换成了固定保费，所以这一块呢，就是说可以免3个月保费，如果您进行脸部扫描，那脸部扫描呢，可以知道您的就是血压、您的心脏、您的血糖这方面的情况，您的心脏的年龄，这样的话都能比对出来，所以是非常非常方便的。而且这个我们再说一下，这个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这是保险公司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对保险公司来说呢，就是说如果您这样来做，他们就可以给您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那同时如果您的 BMI 达标，那 BMI 怎么来算，是由我们帮您来计算，那保险公司呢也会帮您算，但是我们会给你粗略的算一下您是不是 BMI 达标，您就可以享受一个终身15%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也是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同时如果您申请人寿险，同时又申请重大疾病保险，那如果两个保险合在一起，那您还有一个 package 的，就是多重保障的10%的一个优惠，所以优惠力度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有些保险公司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哪家保险公司的价格最合适，其实都在我们心里。因为什么呢？我们每天都做大量的报价，所以我们知道您这个年龄、您这个状况到底申请哪家保险公司，怎么样来承保是最合适，我们是非常清楚的。另外再说一下，医疗保险目前也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这一块呢也跟大家说一下，趁着有优惠的时候您来申请，整体的您的保险呢会节省不少。当然就是这是第一年的这个节省，但如果要是15%终身优惠，那你是终身的节省。
1: 是的，所以呢这个优惠活动还是很好的。好多客户说你可以发给我个链接吗，让我玩一下这个脸部扫描，真的是很多人很感兴趣。然后好多客户做完说，哎，这个为什么这么神奇，居然可以测到我的血压，去看了一下我的脸。真的是这样哈，就是说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测试，我们也不知道是它是怎么开发的这个软件，所以有这么好的一个结果。那么我在这里想分享一个什么呢，就是我们上两周有一个客户，两周以前他的保单要 renew 了，然后他是男狮子星的客户，他本人呢就很忙很忙的，然后我给他发了我的建议以后他一直都没有回复，然后我就一直跟他说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你要看一下，然后终于他回复了，然后他就说那如果我按照你的建议我增加了人寿跟重疾险，而且这么大额度的人寿和重疾，那我是难以负担的。然后说你是不是看了我的建议只看了一半呢，你就停下来了，你只看到我让你加一些保额和加一些产品，我说你要把它读完。然后那么其实这个完整的内容是什么呢，我要把他现在的男士型保单修改了之后，那么给他加入到50万的人寿保险，这个50万呢还联合了重疾，如果确诊重疾可以赔12万5，一个重疾一共可以赔4个重疾，所以他这50万的人寿呢既可以赔成人寿也可以赔成重疾，
2: 是的。
1: 那么修改之后再加进去这些方案，而且还固定十年保费的情况下，它的整体的这个保单一个月就多了6.6块。就是7块钱，一个月就多了7块钱。但是他只是看到，哎呀，50万和50万，这要加多少钱？他没有继续向后看。那么其实他的可负担是和现在是一样的。那么如果你能够负担现在的这个保费，就应该能够负担一个新的建议。那所以客人昨天晚上他看好了以后，他说没有问题了，他今天也会做这个脸部扫描。然后把这个保单做一个变更，所以我们的工作做的会非常细致，
2: 没错，
1: 会让你在少花钱，甚至不多花钱，甚至更少还能节省的情况下，就是可以让你去有一个更好的保障。这个客户本来我第一方案给的时候是不需要加钱，是可以减的，但是后来因为客户告诉我他有贷款，所以我才又加额了这个人寿保险部分，所以多了一个6块钱，否则他的保费应该是节省了一个月30多。
2: 嗯，
1: 所以就是你的顾问或者作为你的顾问，我们一定会为你去看完整的一个状况，不会只盯着你这一张保单 renew 了就告诉你嘿 renew 了没什么问题。那如果你真的收到这样 email， 就代表你的保单现在就是最好状态，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2: 没错，
1: 对吧？嗯，我现在工作好像都没有时间限制。
2: 嗯，
1: 就吃完晚饭了啊，没什么事儿，我也不看电视，我就运动一下，运动完了之后就开始又可以坐下来工作，我觉得很开心，就是帮助客人去想这些方案呢。我不知道你的感受是什么。
2: 一样的，因为我每天就是说。除了做饭吃饭啊这些时间以外，大部分都是在电脑这边帮着客户解答问题，之后帮客户做这些方案。做完方案之后其实我自己也特别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有些客户是降低了保费，有些客户就是我做了方案人家就是非常的满意，其实我觉得也是一个成果来的。因为毕竟就是我做出来这个方案是满足客人的需求的，基本上可以说是95%以上的客户，基本上我做出来的方案，他们都是满意接受的。这样的话呢，
1: 是的，
2: 其实我自己也别说自己有多少价值了，毕竟就是说也帮助很多人。这样的话呢，就是在出险的时候能够有保险来呵护。另外就是说，你想有保险的时候，那有一个又适合你又专业，同时呢你又觉得能承受又性价比又合适，我觉得这样的就是给你这样的一个建议。为什么不呢？如果有人给我一些建议，那我一般就是说特别愿意接受。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给我建议我听，我可以就是说听一听，哎，这确实适合我，我就接着，哎，觉得这可能不适合我，我可能就不接受这方面的这个建议。但是我可以，您可以给我建议，我愿意听，因为你建议，因为这个建议是免费的，我们来听一听，就专家怎么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能够就是说多方吸取多方的一些多听声音吧，多听听别人的什么，你这样的话你可以就是再去做判断，我觉得是比较好的。
1: 是的，那么我也听到过，就是有客户说，我想取消我的保险，因为我问了一下我周围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医疗保险。他们也都还好好的，然后我说有几个条件你要考虑，首先你们是不是年龄一致，你们的既往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家族病史是不是一致，你们的保单可承受能力是不是一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范围之内。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如果确诊了什么病，或者在确诊这个病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公立医院的等待期，你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等待，这个焦虑。我说这些都是你要考虑的因素，因为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保险，你能够有能力购买保险，这个是非常好的。是吧？代表你已经站在一个不同的一个高度上去保护自己。我有一天听到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感触，他说如果不是健康和快乐的活到100岁，那么祝你长命百岁就是一句诅咒。我听了这个话，我就觉得，哎，这个话真的是要琢磨一下哈。你觉得是不是？就忽然听到以后，感觉哎，我要想一想，还真的是这样的。
2: 太不好，你一直这样的就是
1: 对，
2: 就是很煎熬的。
1: 对呀、啊，我真的从来没有听过有一个人从这个角度去说这个话。所以我们现在所期待的就是健康，然后和快乐。那么关于快乐方面呢，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自从疫情之后，我们自己的客户有时有一大批客户在见心理医生，并不是说我们传统意义里面的精神有问题，而是说有心理压力，因为各种生活成本啊，各种失业啊等等等等，所以在见心理医生。那么也要记得，你的医疗保险里大多数都是有心理治疗的，
2: 没错，
1: 都是可以见心理医生，只是额度不一样。那么如果你想知道你的保单里有多少的赔偿可以看心理医生，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给你分析一下，告诉你你可以用多少额度，怎么用，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下你的医疗保险里边到底有多少额度可以看心理医生或 mental health 这一块，那么都可以用、我们帮您来看一下。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这个号码的话，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孩想要确诊，或者是需要确诊，或者已经被建议去确诊 ADHD 的话，那大多数的保险也是可以理赔的，只不过每一家的理赔额都不一样。所以如果你的小孩可能会有这样的问题，你还没有保单，那么这一个条款的话，有一些公司是不看既往病史的，即便已经发生了也还是可以买一个保单，每一年有2500块钱的治疗费，或者是咨询费，或者是确诊费。
2: 是的，
1: 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做一个基本的这个治疗。所以如果你也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就可以联系 Jenny， 也可以联系他问一些细节，那么可以给 Jenny 打电话。
2: 是的，如果你也想了解一些细节，有任何这方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 021-0883-6663。
1: 我们正信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就可以加到微信。那么如果小朋友买这样的保单的话，大概一个月保费就是60多，或者你加牙齿险啊70多这样，牙齿和视力保险，所以一年这个价值。针对小孩可以看专家，可以做一些先进的治疗，甚至是心理调整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它是非常物有所值的。
2: 没错，
1: 一般家庭也都还可以承受。那么还有一点的话，就是我们在新西兰的华人有好多家庭有3个以上小孩，所以现在呢，就是有2张保单都是第3个小孩免费。所以从第3个往后的都是免费的，如果你的小朋友比较多的话，那么买医疗保险也很合适。
2: 没错，
1: 因为只需要付前面2个孩子的。
2: 对，
1: 我们目前收到的就是最多小孩的就是5个小孩的家庭，目前还没有超过5个，希望有客户可以破记录哈，破我们的记录。是的，那么如果你现在是有医疗保险，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每一年有什么样的客户福利，因为好多客户都错过了保单，有一些保单里边每一年赠送的一些项目，所以这个是很遗憾的。那么如果你有人寿重疾险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现在是不是固定保费，固定保费到什么时候，有没有未来可保性，那未来可保性这里可以大概分享一下。
2: 好的，那我说一下就是关于未来可保性这一块哈。未来可保性比如说你有人寿保险，那你的保单上面有选择未来可保性，那有些保单里边是自带未来可保性，那有未来可保性的话，那就是说在未来您如果有一些事件的时候发生，您可以增加您的保障额度，比如说你现在有100万，那么我现在就是因为有未来可保性，我就可以增加部分的额度，增加部分额度比如说这个人有重大的疾病产生了，那如果你再想买人寿保险，那任何一家保险公司都不会卖给你了，因为你属于高风险的人群。但是如果你的保单有未来可保性， 那么我就可以在这个 special event 的情况下，我确诊了重大重大疾病，那么我是想增加保障额度，那他就会允许我增加 20% 的一个保障额度，
1: 对，
2: 就比如说100万，
1: 没有医疗审核，
2: 不需要医疗审，因为他已经属于高风险，不能卖你了，即使卖你可能也要加 loading 加保费，但是如果你有未来可保性，我现在想增加我的额度，就 base 在我现在目前人寿保险额度的基础上增加 20%， 不需要审核，不需要增加 loading，不需要增加你的任何的。
0: 您会正确使用您的保险吗？您是否经历了理赔时的困难，为日益增长的保费愁眉不展？正兴保险保险部为您带来一条龙的私人金融服务体验。正兴保险，德正业兴，请致电09522-6600 09522-6600。
1: 大家好，我们又回来了，这里是正兴保险小顾问时间，我是正兴保险的 Angela。
2: 大家好，我是正兴保险的 Top Advisor Jenny。
1: 关于优惠活动这一块哈，就是我觉得保险公司还是挺给力的，
2: 是的，
1: 就是说为他为了抢夺客户也好，为了大家节省保费也好，所以还是给蛮多优惠的。那么 Jenny 可以再分享一下，看看有什么样的优惠活动现在大家可以享受。
2: 好的，我们再说一下目前保险公司的这个优惠活动哈。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医疗保险这一块，那医疗保险医师保救病的这个优惠呢一直还是有的，那如果您有既往疾病，那么就是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您可以申请3年带病投保的这个医疗保险，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同时呢，如果您是没有什么既往疾病，或者想申请普通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海外就医的医疗保险，想申请有靶向药物的医疗保险，那么现在目前的这家保险公司是有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是非常非常的好。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去申请是可以享受免2个月保费的优惠的。那另外我们说到人寿保险、重大疾病保险，目前如果您进行脸部的扫描，可以扫描您的血压、您的血糖、您的心脏的年龄，那么您的身高体重输入进来，那么通过脸部扫描您就可以享受免3个月保费的优惠活动，所以优惠的幅度是非常非常的大。同时呢，如果您的 BMI 达标，还可以享受终身15%的优惠。再说一个优惠，就是说如果您在一家保险公司申请2项或者是3项的这个保障的内容，那么您可以享受额外除了刚刚说到15%的优惠，3个月免保费，您还可以享受10%的一个说多重保障的一个优惠，所以这个优惠真的是非常的多，现在的价格性价比非常的高。那么我们和其他所有的保险公司去比较，那我们就能看到每家保险公司的这个价格是最合适的。
1: 你说优惠活动说了2分19秒，这就说明有很多很多的优惠，因为我在看着那个时间2分多钟都在讲这个优惠哈，所以优惠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而且你要考虑到你的保单一定要针对你的家庭情况，它目前是合理的，因为每个人他的生活状态通常3到5年都会有一个至少一个小的变化。所以你的保单在过去3到5年有没有做过调整，这个是你一个考量的一个情况，因为有可能你需要降低保费了，有可能你需要增加保额了，但是有可能你增加保额并没有影响到让你的保费增长，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拿出来看一下，那么看这个保单可能你也没有办法去做一个比较，然后没有办法去计算它的就是性价比，那么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来做处理，因为我们提供保单的这个解读服务和 renew 服务都是免费的，所以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您也想做一下您的保单的一个解读服务，您的保单的 renew 服务，那么都可以给你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我们也遇到好多客户不知道怎么理赔，也不是我们的客户，也是交给我们就帮他去处理一下，所以这也是可以的。那么你一定要知道你的保单一定要有人给你提供服务。
2: 没错，
1: 因为很多时候你可能英文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接触到保险的专用词和保险的专用项目的时候，你就很难跟保险公司去沟通。
2: 没错，
1: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需要一个免费的顾问，不会对你额外收取费用，对吧？
2: 对，还站在你这边帮你跟保险公司进行协调的这么一个专业的顾问。
1: 没错，那么也有客户说呢，你们在这做义务的工作吗？其实并不是，因为我们服务客户，我们服务的好，保险公司会给我们付服务费，但并不影响你的保费。
2: 是的，
1: 是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能够做到的哈，我们就是一定要帮助客户把你的保单调整到正确的状态，
2: 没错，
1: 让你尽量少的付保费，然后尽量在少付保费的情况下还能够扩大你的保障额度。
2: 对，我再说一下，就是说在您最少的支付的保费的情况下，那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额度，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作用吧，就是我们也是我们和您共同去的一个共同的一个目标，共同的一个方向，所以我们在做价格也是在基于这一点，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让客户能够享受低的保费，享受高的这个保障额度，怎么样能够让他的保费持续不变，怎么样的一个架构，你就是一些保障的点都保障上，或者在花最少的钱享受最大的一个保障的一个状态吧。
1: 没错，那我还喜欢另外一个就是客户的反馈哈，给我们的反馈就是觉得我们两个特别正能量，特别积极，一点都不会有负面情绪。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你的保险顾问一定要非常非常的积极，非常的乐观，因为通常如果接触到需要理赔的时候，客人都是在一种比较低气压的情绪之下。
2: 是，
1: 所以如果你的保险顾问再给你更多的压力，或者是比较冷淡，那么可能都会对客户有二次伤害。
2: 没错，
1: 所以说本身我们两个人性格也不是这样，就是这种乐天派，对吧？就是每天觉得有工作做就已经很开心了，所以一定会把工作做好啊，不会有任何的负面情绪。尽管我们的工作真的是非常忙，而且一定是超时工作的，但是我们还是乐在其中。
2: 没错，真的非常的忙，而且同时呢，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负面情绪的客户呢，来就是跟我们就
1: 是
2: 遇到一些困难或遇到一些struggling 的一些事情去跟我们来就是叨叨吧，可以说是其实都没有关系，因为
1: 念叨，
2: 其实这些我们觉得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确实出险的时候呢，大家都会有一些急躁啊或各种情况，我们都是可以，因为大家呢都。放平心态，保险的这件事情呢，真的就是，最好不用到是最好的状态，因为用到了一定就是说是你出险了，那么你的身体状况出现问题了，你才会用到。我们保险呢，就状态就是说最好我们买了保险，一直不用到，这样的话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当然，在出险用到的时候也不要着急，那有保险。有您的保险的保障在那边来，保护着您，同时也有我们这样的专业的保险顾问来协助您进行理赔，所以各个方面您就是说安枕无忧，不要就是再有额外对保险进行担心的事情。
1: 是的，所以我们的基本职业素养就是，客户很急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很急，我们只会把工作做得很急，情绪上是绝对不会急，
2: 我们不能急，今天这个客户急了，那我们还会把下一个我们急的情绪传给下一个，
1: 那是不可能，也不能传给我们的家人呢，所以我们的情绪一直都是很稳定的，所以这一点呢，对你来说就是作为一个客户，这是你很需要的，因为你需要一个保险顾问能够很公正很平和的帮你去处理问题，而不是激化矛盾，或者是把你引到另外一个方向，或者是就是撒手不管，这样是不对的。那么关于在保险方面呢，就是很多人觉得重疾和医疗险是不是一样的事情，我是不是买重复了，那么Jenny可以大概分享一下两个保单的不同和两个保单关于在保费方面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可以固定或者浮动。
2: 是的，那我跟大家也说一下哈，这是很多客户朋友也都在问这个问题哈，那么医疗保险管什么，重大疾病保险管什么，那先说一下医疗保险。医疗保险是说您如果要是说 生病了，那需要就是看专家也好，或者是看 GP 也好，或者是有要做检查，或者是手术住院，那么需要花费。那花了这多少钱呢？有可能你花10万，有可能你花5000，有可能你可能就看个专家花个300多块钱。那如果有医疗保险，是您花了多少钱，给您理赔多少钱？当然一定是在基金，您可能就是有没有加专家的选项，你有没有垫底费，各个方面扣除以后是给您进行理赔，但是都是基于在您实际的花销的基础上进行理赔。那医疗保险是说花了多少钱，理赔多少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么说到重大疾病保险，重大疾病保险是你确诊了重大疾病，那保险公司赔付你所购买的重大疾病保险的这个额度，
1: 比如说给付现金，
2: 对，是给付您现金的。您拿了这笔钱呢，您可以就是说补助您的医疗保险，或比如说您可以，为什么怎么说补助呢？就是说有些医疗保险可能有些费用，比如说您里边的化疗药物它不包括，那您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给您的现金，您去吃那些好的药物，或者是说呢，你也可以就是说我不上班了，我好好休息，那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的钱，那么我就好好休息不工作了，也可以用重大疾病保险给您钱，您去旅游度假去都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钱是给到您现金，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您存起来都没有关系。所以这笔钱是这么一个概念，重大疾病保险是给您钱，医疗保险是理赔您实际花销的费用。
1: 是的，所以呢你要搞清楚这个概念哈，就是不要把它合并成一个，认为我有其中一个我就不需要另外一个，因为它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所以在一个家庭当中，你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你的家庭最高风险是什么。假设你的最高风险是贷款能不能偿还，或者你的家庭贷款已经偿还掉了，或者你偿还贷款没有问题，你们有租客户等等等等，那么你的风险就变成谁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人。
2: 是的，
1: 这个人你要保护好他的风险，以免对于你的家庭来说这个人不在了或者是生病了会有影响。那么其次就是家人的健康，所以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所以我们会告诉你你的家庭风险排序是怎么样的，通过和你了解你的家庭状况，然后给你一个完整的方案，那么你可以选排序，我必要的是哪一个，我可有可无的是哪一个。所以我们不是那种保险顾问上来就让你什么都买。对，我们曾经看到很多很多的保单让我们来帮他解读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个保单上怎么所有的选项都选了呢，就是一张保单里面甚至有一些都是相互矛盾的。对，所以这个肯定是不合理的。你的保单一定要个性化，一定要符合你的家庭风险，
2: 没错，
1: 否则你就是在花冤枉钱。而且一定在3-5年的时间里要有一些调整，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可以联系我们做这个免费的服务，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一些建议。你也可以不需要转给我们做顾问，只是提供一下你的保单，我们看完了会告诉你你的情况，然后你自己再去考虑你要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 review 一下你的保单，让我们帮您来免费看一下您保单的这个状况，也即使就是不进行任何的调整都没有关系的，我们帮您来解读一下您的保单，让您知道一下，哎，我都买了什么，都有哪样的保障，我这个钱花在哪里了，将来一旦出现哪方面的风险，那这个保险是可以帮助我的，那这些都是我们来能做到的，我们能帮到您的一些地方。那么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求，那一定给我们打电话，我们帮您来解决保险方面的任何问题。那 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新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2660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那么存上我的手机号码以后，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然后拍照你的保单，我们给你一些建议，这样是一个最快捷的办法。那么我在这里还有个友情提醒哈，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接到好多我们自己的客户，就是微信我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车 私人的租给我的朋友或者我的亲属来新西兰玩，可不可以帮我把这部分的保险加上？因为好多客户的医疗车险啊、房险啊、人寿都是在我们公司的，那我们会很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要这样做，不要把你的车私人租给你的亲属朋友或者是不认识的人，因为你要承担很大的风险。那我们在这里不多聊为什么，就是只是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做这样的事情，一定要听劝。因为我们过去理赔的经验和我们见到的事实的客户的教训都是非常大的，所以呢这一点一定要搞清楚，因为这个直接影响到你的个人利益性等等等等，所以一定要注意哈。那么如果你想让你的保单符合你的家庭条件，然后符合你的收入水平，符合你的可承担能力，可以联系我们，我们帮你看一下你的保单，给你一个最好的建议。那么可以联系 Jenny。
2: 是的，如果你也想看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的保单是不是符合您所有的要求，那么可以给我们打电话。Jenny 的联系方式是02108836663，02108836663。
1: 我们正兴保险的小顾问是09522-6600，我的手机可以加微信02118248，02118248，加上我的手机号码存起来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了。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说一次哈，就是如果你家里有三个以上的小孩，从第三个小孩开始医疗保险就免费。所以如果你的保单小孩子现在还在付钱，就代表你选错了公司，或者你如果没有小孩的保单的话，可以联系我们。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好的，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唐人殡仪墓碑一条龙服务，新西兰唯一华人专业墓碑公司，全纽唯一华人持牌殡仪师，提供土葬、火葬、墓地选购、棺木、寿衣、丧葬补贴等一条龙服务。最专业的团队竭诚为您服务，24小时直线电话2770718，2770718，钟小姐。

0: 万恩坊墓园位于新西兰奥克兰 Silverdale 东海岸路2163号，以其优越的风水环境和自然景观闻名。著名堪舆大师梁风华博士赞誉其为湖荡聚沙阁，大吉之格局。园内有天然圆形盆地、梯田环绕、湖泊荷塘等美景，现新开放两排地块，限时优惠中，联系电话0800-854-834。
1: 大家好，朋友都问我你现在从事的工作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呢是做广告营销工作，在我们的华人媒体 AM 九三六电台工作了已经20多年了。谈起这份工作呢，我是非常的喜欢，也非常热爱的工作。在这个工作当中呢，像一些商家朋友呢，也学到了很多的不同行业的专业的知识。是让我自己呢也是有所提升，也有收获。
2: 我是赵淑丽，专业为您的企业策划制作商业节目、电台广告，请电021-145-9803，021-145-9803。

0: 来房价是涨还是跌？现在该入手还是在观望？卖房怎样才能卖出好价钱？
1: 关于房产的各种疑问，
0: 我们为您一一解答。
1: 欢迎收听调频 FM99.4 地产直播间，
0: 每周五下午5点到6点，
1: 由开立章和 Kitty 龙带来最新楼市资讯、
0: 真实案例、市场行情、实用技巧、投资机会。
1: 地产直播间，让买房更安心，让卖房更轻松。
2: 重磅曲艺大戏登陆新西兰，适合全家出行的年度好活动来了。新西兰国际美术交流协会主办，帅康电器冠名，中国煤矿文工团校在新西兰18班曲艺专场开演，团长国家一级演员靳东亲自带队，金明、英宁等诸多知名艺术家同台献艺，好戏连台。7月25日，新西兰国际会展中心，购票热线0210694524，0216611888，速抢好票吧！

语实力唱作人李比利比利刃出鞘，2026到2027大洋洲巡演空降奥克兰，金曲跳楼机小城夏天现场亲情演绎，8月19日晚8点 Studio The Venue 开演， VIP 席位可享1:1合影亲笔签名海报，购票通道现已开启，请登录 starrylife.flickr.co.nz， 乐迷们千万不要错过。

0: 我要搬新家了，
1: 恭喜你了！安置新家可是个麻烦事儿。
2: 那倒不是，我们已经去 Harvey Norman 选购了高品质的家具和电器，他们是全球品牌，全国连锁，是我们的首选。从家具、床垫、床具、厨房和洗衣设备，到电脑、手机和电视，一应俱全。
1: 哇，我也应该去看看。
2: 是的，值得一去。训练有素的店员将为您找到最称心的家具家电，帮助你创造一个全新的生活环境。最重要的是，他们总是有很多优惠。
1: 马上来 Harvey Norman 选购吧。
3: 好谈地毯世界 Carpet World 有专业耐心的安装团队，有世界品牌的各类地毯，长期大量库存，天天特价优惠。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联系热线09-2652-188 09-2652-188。
4: 我们的生活每分钟都在发生着改变，是一朵花开，是一次探索，是你对当下做出的调整和改变。经济浮沉，大浪淘沙，也是万象更新。我是吴曼，在新西兰媒体摸爬滚打已十年有余，在对本地近千企业的发展观察之中，我坚信没有不好的产品，只有不对的宣传。老企业要生根，新企业要开拓，产品总有亮点，品牌需要故事。如果您正在对自己的企业宣传找不到方向，也许我正好可以提供解决思路。别在于预算的多寡、产品的性质、周期的长短，量身定制的媒体宣传方案将助您事半功倍。吴曼的工作电话：0277021576。

Thank you.

only got one class.

家乐窗帘布业22周年庆开始了，感谢大家的支持。现在窗帘布面料优惠低至每米5元起，布兰的卷帘5折起，本地生产，价优质保。欢迎到showroom咨询，确保您有一个满意的答复。特价商品先到先得，特别条件限制。大家乐，人人乐，窗帘就找大家乐。中区仅有这一家，软装设计顶呱呱。地址：19 Morning Sub Drive Mount Albert， 电话：81538118153811。

0: 水器节能省电七年保修，格力空气能热水更自由，0800-289-4733。
1: 告别千篇一律，全屋定制只为与众不同。Destiny Homes 城建自住房设计施工一体化，自有专业施工团队，全程严控品质，工期有保障，量身打造理想空间，定制属于您的梦想之家。城建自住房，立即致电0963678。

大家好，我就是大家口中的 Gina， 一个对生活和工作都追求完美的人，非常的吹毛求疵的人。但事实上呢，我是一个非常随性的人。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我能和我的客户成为朋友。然后呢，他们不仅是丰富了我的生活，更加是增加了我社会的阅历。所以呢，我现在非常享受我的当下。

0: 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由以下商家全力支持：伊素浴手织物按摩椅，按摩就买伊素音波按摩椅，09532977。Target 语言学校，轻松学习，愉快生活，02138616868。Amy's Kitchen 艾米小厨炸串店，回味家乡风味炸串，美味来袭，势不可挡，02044118355。Carpet World 地毯世界，地毯世界销售世界地毯，02243116699。东区豆腐店 Pakuranga 店，只有想到，没有找不到，09273-9363。My Kitchen 我家厨房，台湾美食家的味道，0800-088-988。万方集团，万方我们海外华人的家，09309-4238。西区忆江南，品江南菜到忆江南，02102781885。Albany 华府美味，粤式茶室天天经典，笋壳鱼锅冬日正鲜，09688-1177。中区沈医生传统针灸火罐，舒缓筋骨疼痛，02134663。北岸金源粤式烧腊鲜，生猛海味浓，02786998888。AM 九三六华人之声广播电台资讯快播，安发国际28年传承爱，传承健康，专利技术天然萃取，灵芝活性多糖，冬虫夏草，每天一点灵芝力，全面提升免疫力。前往 AM 九三六电台咨询和订购甘诺宝利原手级健康产品，联系电话02114598-03。九三六电台地址：3Tiapahanga Place, Mount Wellington, Auckland, 1060。
1: 杜姐，忙啥呢？
2: 我报了多免费英语，还有政府补贴，老好的。
1: 哪个学校告诉俺？
2: 他给的语言学校有三个校区，交通方便，老师会讲中文。
1: 好啊，中文老师授课容易学，进步快，
2: 轻松学习，愉快生活。
3: 他给的 Education 洋人老牌学校，华人老师授课，报名热线02138-6168。
0: 福克斯橱柜，品牌橱柜，品质生活，电话09281-3050。灵粮堂教会主日崇拜时间，星期日早上9:30。有一种爱从天而来，灵粮堂大家庭欢迎您。唐人殡仪墓碑公司是奥克兰最老牌专业的华人葬礼墓碑公司，提供最专业完整的丧葬一条龙服务近20年。唐人殡仪馆拥有新西兰唯一的华人直牌专业殡仪师，唐人公司也是通过奥克兰地区各墓地及 Auckland City Council 认证的专业墓碑公司，该公司也是新西兰丧葬协会持牌会员公司，协助符合条件的家属办理政府丧葬补贴 ACC 死亡津贴。公司总部 47-49 Atkinson Avenue